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9: 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七夕将至，我市多家景区推出七夕主题系列活动或惠民福利活动，涵盖山水观光、古风、国风古韵、山野露营、音乐狂欢、民俗展演、趣味互动等多元业态，邀游客共度甜蜜时光。
0: 上半年从邢台寄出快递包裹8.94亿件，数量同比增长21.53%，增速居全省首位。寄出的快递包裹中包括我市各县市区特色产品、全市邮政快递服务特色产业，累计完成快递业务量4.7亿件，实现快递业务收入15.1亿元，支撑产值超303亿元。
1: 邢台市科技馆科学脑温暖心成长营8月启幕，报名方式呢统一为现场报名，家长或青少年可于科技馆开馆时间内前往邢台市科技馆前台办理。每周一，邢台科协微信公众号将发布当周详细活动内容，周二开馆后呢即可报名，场地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每个孩子可报名多场活动，欢迎连续打卡。
0: 日前，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公布，确定新增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市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位列其中。
1: 我市打造的一路行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正式上线，那么该小程序整合充电桩实时查询、设备状态动态监测以及道路阳光救援、实时路况播报等多项便民功能，将实时充电数据实时更新，出行服务需求一键直达。
0: 从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从中后受益。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1个省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接近40度，酷暑难耐。大汗淋漓时来上一瓶冰饮，看似酣畅的透心凉，但实则可能给心脑血管来带来危机。
0: 进入8月之后，天象剧场暑期档持续升温，水星西大剧《日全食》、《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金星东大剧《月偏食》等精彩天象纷纷上线。对于大家而言，《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最值得期待。
1: 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经纬，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五限行尾号50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7月的最后一天了是吧？
1: 那才能，你在说什么？今天啊，7月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我以为今天30号，
0: 说的我一句丁，我都以为我说错了呢。
1: 今天
0: 就全新月份了，
1: 7月的最后一天。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八一大街和钢铁路这一时间呢，由东向西有2个灯时的压车，朋友们注意保持车速和车距。
1: 哎，没错，当然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出现在了开元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呢，是轻微压车啊。
0: 全美大街 从湘东路到平安路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东西双方向车流量稍大一点，大家呢注意这个路段，其他的都是畅通的畅通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长大之后还保留的童心习惯或者是爱好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直接留言分享。
1: 来关注暖说到的时候，我用车上这个云听听广播，但是这两天呢总是断断续续，其他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情况吗？
0: 嗯，
1: 然后小时候的是什么呢，零食，这个零食大了也不爱吃了，小时候呢喜欢追电视剧，但现在且还算是保留吧。
0: 嗯，哎，我现在剧荒了，有没有朋友给我推荐几部好看的剧呀？
1: 你剧荒了啊？
0: 嗯，
1: 你昨天跟我说了四部剧，你剧荒了啊？
0: 得续上啊！有没有那种好看？我不要那种高开低走的啊！就一开始看着挺好的，越来越拉垮，
1: 要高开高走，
0: 草草收尾的那种。我不要那样的剧，就是你们看了之后就想二刷的那种。欢迎给我推荐推荐。
1: 《人民的名义》。
0: 嗯，看过了。
1: 二刷，
0: 嗯，
1: 都是老戏骨啊。
0: 对，就是要那种颜值和演技都在线的，也挺难的，是吧？
1: 挺难的。
0: 好看的也就看的差不太多了。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保留着童心的习惯或者爱好。另外刚才暖说了用云听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有点断断续续的，有朋友用网络收听吗？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吗？

0: 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行尾号50，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进入新的月份，早安，我小虎。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暖，我最近在看纪录片，这里没信号。
0: 我打个逗号呢。
1: 嗯，纪录片
0: 转文字，
1: 纪录片里边没信号。
0: 我刚才想说啊，就保留童心的这个习惯，就是

0: 看纪录片，
1: 嗯，
0: 后来发现小时候可能也不太爱看，长大之后还多少能看点，能看懂点，小时候一看换台。
1: 那不可能，我这么说吧，我说一个纪录片，我觉得大家都爱看
0: 《动物世界》《
1: 舌尖上的中国》
0: 那还行，
1: 哎，是不是有没有有画面了没有？
0: 不过现在的好多这个纪录片做的还是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呢也很生动的，
1: 是的，
0: 像小朋友也可以和大人一起看，去学一些知识。暑假呢，也有很多适合亲子一起观看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来关注 GG 说到了说现在依然爱玩乐高，
0: 嗯。
1: 拼乐高，哎，我觉得拼乐高这个东西它
0: 可费手呢，那小件儿抠哧抠哧的。
1: 什么叫可费手啊？是思维可发散思维了，你
0: 不费手啊？
1: 你说，费手是一方面，那更多的是思维发散嘛。
0: 嗯，
1: 要不然人现在不是有这个什么乐高编程这门课程？
0: 是，
1: 嗯。
0: 来看小桃说，现在就是买玩具吧，因为小时候呢经济不自由，
1: 经济不自由，
0: 去商场呢，
1: 嗯，
0: 只有看的份儿。然后现在呢，如果说看到一些好玩的玩具，就会毫不犹豫的买下来。
1: 说一个比较深邃的说法，就是你现在并不是买这个玩具爱玩这个玩具，你只是买给小时候的自己，
0: 嗯，
1: 买给曾经的那份遗憾，
0: 哎，治愈自己的童年。
1: 哎，怎么样？咱这节目一下上，这就拔了几个档次，这是。
0: 这话不是人家都会吗？你说你说点什么高深莫测的，别人都没听过，没学过的，没看过的。
1: 你要是不提这事，大家都觉得是我说的呢。嗯，
0: 哎，现在包括做手账的一些成年人啊，嗯，我觉得也是小时候买贴画的那帮人，就是我们小时候会买一毛钱一张的贴画。
1: 手账，
0: 嗯，做手账，
1: 登山用，
0: 那个，
1: 拐杖，
0: 账本的账，不是拐杖的账。
1: 哦，账本的，
0: 贴画画的，
1: 啊，
0: 很有层次的，那叫什么？以前叫有一种叫安静书，是吧？
1: 嗯，
0: 现在还有一种叫什么样的那个手账，我忘了叫什么了啊！就很多层层叠叠的去拼，然后你可以去拼一个火锅店。就一层一层一张一张的，嗯，连一个勺子一个筷子一个毛肚你都是需要一点一点给它粘到那个纸上去的，
1: 嗯，
0: 这 一坐就是大半天啊，
1: 哎，就是说我就是想说来着，嗯，咱白天就是真没什么事不上班吗，
0: 嗯，业余时间谁还没点业余时间业余爱好呢，
1: 哎，好家伙，我以为白天不上班呢，
0: 确实挺打发时间的。
1: 嗯，小桥流水，现在依然保持爱看动画片，
0: 嗯，
1: 爱买毛绒玩具的爱好。
0: 哦，喜欢小动物，喜欢可爱的东西。
1: 现在动画片可能我觉得啊，
0: 嗯，
1: 可能我现在看的也少，
0: 嗯，
1: 我觉得跟以前咱们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嗯，不太能看得进去了。
0: 嗯，你坐那儿看一会儿也还行。我之前看那个，就是我们孩子小时候看《萌鸡小队》，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我曾经
0: 小萌鸡，
1: 我曾经印象当中就是看了有一部动画片，是陪我侄子看嘛，
0: 嗯，
1: 有一部动画片是教什么呢？就是从头讲到这长吧，时间也不长，三分来钟，
0: 嗯，
1: 那个动画片教你怎么关水龙头。
0: 是宝贝啾啾吗？
1: 你能想象吗？就是一个动画片三分钟。
0: 嗯，
1: 讲完之后教的你怎么关水龙头，你哪怕教我一英文单词呢？
0: 你小时候水龙头不教你会关吗？
1: 我是个傻子吗？
0: 就是从这些生活当中入手。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水龙头不教我会关吗？我是个傻子吗？润天。就是我小，
0: 这叫生活好习惯的培养。
1: 我这么
0: 教你洗手呢。
1: 我这么说吧，小时候我不看这个动画片，我没关水龙头，或者我不会关水龙头，
0: 嗯，
1: 我脑袋后边啪就是一巴掌，就一下子就会了。
0: 看动画片还管事儿，
1: 管事多了。这一巴掌三秒钟，看动画片三分钟，各位，嗯。
0: 嗯，人家是传递给孩子一种安全的意识，你还有我们这个节约用水的意识，里边学问大着呢。你别看这三分钟，
1: 嗯，人家
0: 也是精挑细选放进去的一些素材。
1: 是是是，
0: 不能理解你没有童心，
1: 我真不能理解。
0: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长大之后您还保留着哪些有童心的爱好或者是习惯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

0: 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1: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2: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3: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又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雷雨时呢，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注意防暑降温。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嗯，来看暖。那纪录片是偏点综艺的，名字就叫我这里没信号哦。里边有胡先煦，
1: 对不起，对不起哈、
0: 啊。那能好看，能好看。
1: 就是你关键是你跟这个上一条啊，我在这个车里云听广播，信号总是断断续续的，其他听众有这种。
0: 我们还给你加了个标点呢，你看。
1: 那其他听众有这种情况吗？然后紧接着下一句，最近在看纪录片，
0: 有王安宇吗？
1: 这里没信号，嗯。你这个让谁不多想啊？
0: 叫我们这里没信号。
1: 纪录片的名字就叫这里没信号。这个纪录片
0: 综艺叫纪录片，这都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1: 这个不适合在咱广播中放。
0: 嗯，
1: 接下来请收听这里没信号。开着车呢，没信号，啪，跳台了。
0: 嗯，小句号来了。来首《红尘客栈》吧。行，来一首，一会儿来一首啊。
1: 《红尘客栈》，你要听哪个版本的呀？
0: 杰伦版本的吧。
1: 哦，
0: 还有谁版本的？
1: 不是还有一个田震的吗？
0: 啊，好吧。
1: 你啊什么？
0: 我觉着应该是杰伦版本的。
1: 这原版，嗯。
0: 吃西瓜，到单位了，还有几分钟，再听一会儿就上去。
1: 那常来啊，常来，常来，常来，嗯。
0: 听吧，没事，想听到啥时候听到啥时候。
1: 哎，对，
0: 随意。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长大后你还有哪些保留着这个童心的爱好或者是习惯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留言互动。欣欣说到了，说哎，田儿刚刚说的手账买贴画我就有。
0: 嗯，贴画还舍不得贴呢。
1: 怎么你也爬山啊？
0: 我们家小朋友就是爬什么山，小时候买的那些贴画、好看的都舍不得用，然后就放起来，然后
1: 那不是放时间长它就
0: 不
1: 粘了，
0: 一个是不粘了、再一个是放时间长了不喜欢了。喜欢的时候没用上，留下来的以后也不喜欢了。
1: 所以你看，就是通过这件事就教会了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当下喜欢一定要
0: 在当下、
1: 一定要把它当下就用了。
0: 人生不过三万天、带小朋友出去玩不用等他长大，不用等你退休，不用等你有这个有那个，就快乐活在当下。你也不用管孩子他小时候，哎呀长大了他都忘了，他那一刻快乐，他那个时候高兴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还没有安排好过暑假的朋友们啊，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湖北还有广州这两条线路，在公众号回复过暑假来看一看。

0: 保留一颗童心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年纪，做一件开心的事儿，保留童心的爱好还有习惯行为，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在童年治愈到现在的成年自己。
1: 嗯，尤其是赶上那个夏天，好像每次到了夏天之后，总是愿意回忆起自己以前小时候的夏天。
0: 对，现在家长朋友们啊，跟小孩子也别生气，是吧？咱们也有童年的时候。长大之后呢，也希望孩子们在回忆起童年的时候也能想到啊，当年爸爸妈妈是怎么样陪伴我的，怎么样给予了我的一些耐心。
1: 劝人的最高境界，劝自己。
0: 对，安慰好自己。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来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本周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8月2号到4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雷雨时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来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要注意防暑降温。

0: 那么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号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号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之收取。想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喜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那么接下来咱们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文旅文化活动五大板块，梳理今日全部实用本地资讯。首先带来出行限行与城市基建重点消息。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5和0，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而且包含这4条道路。新能源绿牌公交、军警救护等特种车辆不受

0: 现行约束。城建多条重点工程迎来新进展，高新区发布征地预公告，征收南王段村土地用于永安路北沿道路施工，新版全市商贸物流规划出炉，打造冀中南核心物流枢纽。那么清河西站站前广场装修升围，配套道路同步建设，预计八月底全面投用。冶工门导流截流工程顺利通过，阶段性验收。楼市直播楼盘施工暑期赛事购房福利集中更新，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房产说法准时开播，律师现场讲解小区公共收益分配相关法律知识，广播与视频号同步直播。天柱真源、南大郭、亚龙湾两大项目更新七月施工进度，室内铺砖、外墙、地下车库、配套管网有序施工，亚龙湾涵盖大平层、一梯一户等改善户型。中鼎集团开启少儿羽毛球赛招募，8至16岁社区小业主均可报名，那么是8月16号开赛。8月1号到31号，全市拥军安居购房月正式开启，军人以及家属购房办理二手房交易，可享多重专属优惠。房企中介报名热线03193098086，市民可扫码登记购房意向。商超志愿公交便民福利同步上线，那么是青年志愿者协会招募暑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就近分配岗位，可累计志愿时长，开具实践证明。城际夜班公交线上购票阶梯优惠持续，提前1到3天购票最低9.9元，当日购票立减2元，线上购票凭手机号尾号即可检票。暑期游玩餐饮新店福利多多，七里河东游流码头水上乐园现已开园，戏水设施齐全，每晚免费放映露天电影，带孩子游玩一定要全程看护。来，最后预告一下八一主题文化活动，8月1号、2号，邢台博物馆推出建军主题福利，现役退役军人、消防人员凭证件可预约免费团体讲解，文创商品享82折。那么8月1号，郭守敬纪念馆开启青少年沉浸式研学，6到18岁学生可预约参与，名额仅限20人。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房产说法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同心律师事务所孟浩博律师来做客直播间。孟律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来做客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区的一些公共收益该如何分配的问题。说到这个小区公共收益，因为事关每一个业主家人，所以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
1: 是的，
0: 而且

0: 说实话啊，很多朋友是不太了解的。我觉得通过今天这样一期节目，能让大家非常清晰的、明白的了解咱们的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到底该如何分配的问题。
1: 是的，
0: 嗯，那么请这个咱们的孟律师跟大家来介绍吧。
1: 咱们呢今天主要就是围绕三个话题，一个呢就是利用业主共有道路建设的这种车位性质以及这个权益的一个归属问题，另一个就是呢，我们物业服务用房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定义和性质吧，另外就是它的一个权属规划，另外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就是物业公司这儿吧，对咱物业服务的主要一个范围以及这个关于物业费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么这些呢也是咱们业主平时最常见的一些问题，
0: 真的和咱们生活绝对是息息相关。
1: 对，息息相关。
0: 而且说实话，孟律师没来做客之前，包括我啊，我都没有想到说，哦，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叫物业的这种服务用房。说实话平时真的是不太去想到这个问题，但是可能了解之后就心里会非常的明白了。
1: 对，
0: 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刚刚说的叫利用业主的共有道路或者场地来这种划设车位的这个权益归谁呢？
1: 那个咱主要就是先说一下它这个规定法条吧。就是咱邢台市有一个物业管理条例，其中第52条呢，它是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呢，建设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建设的车库车位，应当先满足业主的购买或者承租需要，不得出售给业主以外的其他人。然后呢，如果车位车库不足的情况，确需利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场地建设车位的，那个它的设置使用啊等一些管理事项都是由我们业主大会决定，然后它的收益也是由咱们全体业主所有。是这样，
0: 就是首先如果是咱小区配比方说配地库配车位的，优先是让业主去买去租，您不得出售给业主以外的其他人。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小区它没有地库或者是地库这个车位不足的情况下，它占用了小区里面的一些公共区域，
1: 对，
0: 把它划设成这种车位的话，这所有的应该首先像您说的由业主大会来决定，最后所得收益是归全体业主来所有
1: 的，是的，
0: 对吧？
1: 这种也是非常常见的吧，因为现在很多也是家庭用车也比较多，
0: 对，
1: 可能会就是涉及那个车位它可能规划的时候有点不足，所以后期它可能会占用咱们那个公用道路，它这种车位呢，所以那个权利就是属于咱全体业主共有，这个开发商是也是无权对外出售的，
0: 明白？
1: 对，他只有就是在他那个规划建设的那个有一个设计图嘛，他之前只要设计那就是车位，那个是他可以出售的，然后在这个以外的也包含就是他占有咱们业主共用范围的，还有一个是人防车位，这些他都没有权利去卖。
0: 没错，而且就让我想到现在很多是人车分流的小区，可能真的不太能够进到小区里面去停车，但是以前的一些老小区吧，我觉得很多都涉及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说专门的去有车位出售给大家，都是像您刚才说占用大家的公共的这样一块场地，把它划设成车位之后，大家就去停车就好了。
1: 对对对，这个也是咱们业主所享有的一个权利吧，因为它本身就是占用的咱们一个公摊的一个范围。
0: 对
1: 对,
0: 对，
1: 是这样。
0: 明白明白，所以说在这儿也跟大家稍微提个醒啊，看您的需求是怎样的。有些朋友说，我呢还是想有自己的专属车位哈，那可能您得买一些房龄相对来说新一点的，或者是专门有这种配套的车库的车位的这样的一些小区。但有些朋友说，说实话，我们家那个并没有两辆或者是以上的车辆哈，对这种车位的需求，我觉得不一定非得去买个车位。这时候您可以选择买一个那种相对来说以前的老小区，因为这部分的费用可能能够省下来。
1: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车位本身也不便宜。
0: 对，一个车位据说好一点的小区都能达到10大几万，
1: 差不多。
0: 对，有些朋友可能考虑自己的比方说经济原因呀，或者是不想为这部分费用再额外支付钱的话，你可以选择那种之前的老小区。而且啊，之前老小区有个什么特点啊，楼间距好多都比较大，
1: 对，
0: 基本上能满足这些车位的来停放了，反正是。
1: 对对对，之前他那个算是那个共用范围吧，都挺大的，然后他可能也没划的那个车位，但是可能如果就是 是规范的比较自由的话，
0: 对，
1: 也可以停车，
0: 嗯，
1: 是这样。
0: 嗯嗯。

0: 看您介不介意啊。但是也说实话，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每个家庭真的是不止一辆汽车情况下，以前嘛，我们家还住到那种，我妈妈家住到那种，就刚才咱俩说的老小区里面，是头些年好像觉得进去还能找个车位，到后来慢慢发现我抢不着了，
1: 对，也是
0: 晚了就没车位了。
1: 对，也是现在人拥有的车辆太多了。
0: 对对对。好像每个家庭我觉得平均能达到两辆车的感觉，
1: 差不多，有时候甚至会更多，
0: 更会就是更多哈。后来呢，我就发现每次去我妈那儿，我就觉得有时候不好停车，有点小苦恼。后来她现在搬到这个新小区了，就非常方便了。为什么？地下有这个车位了啊，而且像这个小区门口这些车位呢，它是收费的，然后有的时候它占不满，我们也能开到那儿去，就有地儿停车了，
1: 对，
0: 还觉得是不错的。
1: 对，那个其实晚上停也比较合适，晚上收费还低一些。
0: 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是你小区的这些收费的这些车位，其实最后这个钱也是咱们全体业主共有的。因为有一些小区周边有一些商业，它门口有这种抬杆的，它这个你车辆开进去之后走的时候，你不是要扫码支付它的停车费吗？
1: 啊，是的，
0: 这部分费用也属于咱们全体业主。
1: 对对对，
0: 它不是说物业拿来，物业收了之后物业就拿来使用了，并不是，它要记到咱们的公共收益里面，然后具体再来公示这些费用是怎么来支出的。
1: 对对，
0: 最后给大家一个交代。
1: 可能业主就是在平时不太了解这些，所以就可能对这方面
0: 有些小误解
1: 啊，对，
0: 就总觉得哎，那些钱怎么物业都收走了。其实他每一笔款项拿来干什么，其实我们的相关规定有强制规定，就是他必须公示。
1: 对对，
0: 我看有的做的特别好的小区已经用了这些很多的智能软件，让大家实时的，每一个人啊，只要下载了那样一个 APP 就能查看咱们小区，比方说灯，然后一个提醒，然后进账3块，为什么？有可能一辆车在这儿刚刚停过等等，然后至于每一笔费用怎么支出的，罗列的非常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也是对大家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而且探索用这种科技来改变大家的生活，让大家实时能够看到我们小区的每一笔公共收益，它的来路，它的去处。
1: 对，这科技与服务相结合，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大家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非常高
1: 的，
0: 我觉得跟方方面面的各方面的服务比较好，而且有这种科技的加持保障是分不开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您平时的居住的小区，然后这个关于这些车位的问题啊，您是专门买带车位的这些小区啊，还是说也是以前的老房子不用买车位，而且不用交车位管理费等等，这样的小区在居住，您觉得自己更倾向于哪种，或者是更喜欢哪种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两种方式，首先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7来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直播间，然后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视频号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你和我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号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同心律师事务所的孟浩博律师。今天节目当中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两种参与方式，一种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您来留言我就能看到，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一呢是数字一，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来留言，然后孟律师也会给您做出解答。接下来说这个物业服用房的问题，说实话啊，以前很多朋友应该是不太能够注意到，
2: 是的，
1: 也不太知道，但是现在告诉大家，物业服用房它也有权属的问题，而且可能有些物业公司吧也把这个租出去了，但是很多业主他还不知道，说有的也知道了，但是呢你知道之后有维权意识的，说实话也不是所有人都有。那最后维权之后，最后结果是怎样的？能不能胜诉呢？请这个孟律师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2: 哎，行，首先呢，就是咱先说一下什么是物业用房吧。这个因为平时的话，这个叫法也挺多的。然后，你比方说，国务院之前出台过一个物业管理条例，它呢中间就是叫做物业管理用房。然后咱们邢台市的物业管理条例呢是，叫的是物业服务用房，所以这个虽然是叫法不一样。

0: 但是性质都一样的。
1: 是。
0: 然后这一块呢，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物业服务用房啊，
1: 嗯、
0: 它这个权属是咱们全体业主所有。
1: 嗯。
0: 就是它在它呢，也就是在开发商在建设的时候所必须要建设的。
1: 嗯。
0: 那个法律规定的也非常明确。
1: 嗯。
0: 它就是在建设完以后呢，物业服务用房的所有权就是依咱们全体业主共有。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咱们就是还是刚才说的，就是邢台那儿。
1: 嗯，
0: 有一个物业管理条例，
1: 嗯，
0: 它的第十一条就是对这个规定做了一个更加细化的一个说法，
1: 嗯，
0: 它就是说呢，建设单位应该按照物业管理区域总建筑面积的3%比例，
1: 嗯，
0: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无偿配置物业管理用房，
1: 哦，
0: 然后物业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呢，最低也不得少于100平方米，
1: 嗯，
0: 然后呢，物业管理总建筑区域总建筑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
1: 嗯，
0: 它这个超出部分的1/1000呢，比例是用于物业管理用房。
1: 哦，
0: 所以就是咱们常见的一些小区，他们都会有这个物业服务用房。
1: 是，
0: 然后
1: 像您说的，其实相关的规定也规定了咱们物业服务用房它到底应该是建多大的面积。
0: 对对，
1: 嗯，
0: 规定的比较细致。
1: 嗯，
0: 然后就是可能咱有些业主呢不太清楚他那个，
1: 嗯，
0: 就是一些权属呀或者收益到底是归谁，
1: 嗯，
0: 这里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归咱们全体业主。
1: 哦，
0: 之前呢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小区它有一个不当的行为，就是把这些出租出去啊或者怎么怎么着的，
1: 嗯，
0: 然后最终就是业主也不知道是否侵占了自己权益，是这样。
1: 明白。再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这个物业服务用房它的主要用途就是给物业公司进行物业管理办公，工作人员值班以及存放一些相关的工具材料
0: 的
1: 这种性质的房屋。
0: 对对，
1: 所以刚才像孟女士说的，它的权属是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大家想想，就是你可能现在有一些在手机上交这个物业费，以前你想想您去到这个物业所在地交物业费的那个地方就是属于咱们的物业服务用房。
0: 是的，啊，
1: 去交，每次去交你能发现它里面堆放了很多的工具，因为要给物业服务要干活嘛，
0: 嗯，
1: 所以那个地方都属于权属是归全体业主。那有些朋友说，物业公司能否改变咱们物业服务用房的使用用途呢？
0: 这个用途呢，
1: 嗯
0: 嗯，它是有这么一个算规定吧，
1: 嗯，
0: 如果这个服务用房呢，你比方说确实建了很大了，有多余的，
1: 嗯，
0: 需要就是对外出租或者就是做一些其他的话，
1: 嗯，
0: 这个是需要咱们业主的一个全体，就是有一个程序
1: 啊。
0: 具体的程序呢，我跟大家也讲一下。
1: 好，因为像孟律师说的，有些面积太大了，你说闲置也是闲置，咱好吧，比方说租出去干嘛呢？有一些租出去可以干小卖店啊，
0: 对对对，
1: 超市
0: 啊
1: 等等。
0: 但是，
1: 嗯，
0: 这些前提是啥呀？就是不能影响咱们小区业主的一个生活。
1: 嗯，
0: 你比方说他不能做一个大的那种仓储室呀，或者那种工业的加工的一些设备，
1: 因为那
0: 这些东西不允许，对对，
1: 会扰乱这个家庭居住环境。
0: 他只能说是合法出租啊，
1: 明白？
0: 这个他这个合法出租呢，满足的条件就是啥呀？咱们民法典也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就是利用这种共用房经营或者改变物业用房用途的，
1: 嗯，
0: 也就是属于共有重大事项，需要呢咱们专有面积2/3以上业主。然后人数呢也是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然后在参与表决的业主中呢，得这个面积达到就是4/3以上，人数也是4/3以上的同意，
1: 嗯，
0: 才能就是对外进行一个出租啊或者其他用途。
1: 明白了，
0: 是这样。
1: 明白了。那很多人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太清楚的，比方说这个小区的物业用房在哪儿，或者是现在物业用房的使用状态是什么。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您可以去查看这个小区的平面图，或者它的规划图，或者是叫经济技术指标表，这几份图纸上一般都会对物业服务的相关的用房它是有标注的，
0: 对
1: 吗？
0: 有标示，啊，
1: 嗯，
0: 这些就是也可以明确就是看出哪些就是咱们的物业服务用房，
1: 嗯，
0: 然后在他那个规划整体的一个版图上吧，除了这个物业服务用房，也可以看到哪些是咱们就是公摊的一个部分，
1: 哦，
0: 哪些是咱刚才就是上一个话题讲的共用道路啊，
1: 嗯，
0: 这之类的都有。
1: 哎，
0: 嗯，
1: 而且这个孟律师也跟大家说了，如果说您发现您家小区的物业用房被占用了，也租出去了，然后呢，但是呢，收益物业公司没有公示，也没有跟大家讲明这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情况下，您是可以去起诉他的，而且像您说的，您都是胜诉的，因为法律上有相关的规定。
0: 嗯，对，是的，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之前也确实碰到过这样的案例，
1: 嗯，
0: 就是某物业公司吧，
1: 嗯，

0: 那个当时就是将咱们这个物业服务用房，因为当时他们可能也是有多余，将那个4间物业服务用房就出租出去了，但是并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的程序，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程序。
1: 全体业主大会来同意。
0: 对对对，然后他对外还收取了租金，虽然说就是后期他也把这个租金也是可能有一部分也是给业主说了，就是算是把这部分收益啥的也是给业主分配了一下，但是因为他没有经过
1: 没
0: 那个
1: 有，
0: 程序。
1: 明白。
0: 所以后续的话，因为有确实他那个中间处理这4间房屋啊，也有所不当，所以有涉及的业主就将这个起诉了。起诉以后，法院仍然是判决这个物业公司是不合理的。
1: 对，他得整
0: 对，
1: 改。
0: 他虽然说把这个收益有一部分确实给了业主，但是他并没有经过一个合理的程序，而且他这个用途上却确实不合理，
1: 对对
0: 对咱
1: 对，
0: 们平时业主生活吧造成了一些影响，是这样。
1: 是的，是的。那有些朋友心里就有个疑问哈，有个打了一个问号，说平时没见物业公司给我们发过钱儿，怎么就叫这个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了？告诉大家，他的。比方说，小区有一些这个费用是要支出的，或者是一些建筑需要更新的，电梯需要换的，其实都是从可能刚才说的这些公共收益里面去支取了。但是呢，物业公司必须做好相关的用途的一个公示，所以
0: 对
1: 说
0: 对对。
1: 大家不要去质疑说，哎，没给我个钱啊，或者没给我返过钱啊。但是如果说他有结余情况下，他也会把这部分资金给充到咱们的小区的这个维修基金里面。
0: 是的，是的，可能是业主并没有实际看到这部分钱，并没有实际收到，但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呢，可能也就是享受到这个权利了。
1: 对对对，因为说实话，如果没有这部分收益的话，咱家电梯如果坏了的话，您说用那点物业费去给咱们换电梯，显然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可能如果有一些收益情况下，而且是这种非常负责任的物业公司的话，他会把这部分钱合理的来安排花在，比方小区的各种维护上呀。但是呢，前提是必须经过业主大会同意，而且是要公示的，对这些所有的费用，
0: 对，
1: 他不能擅自使用，而且花了之后是一笔糊涂账，那也是不行的，
0: 对，一般呀，其实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那儿，也都会就是因为现在都很合规，然后对这种法律啊什么，他们也都非常清楚，
1: 对，
0: 然后可能也他们也会主动向业主
1: 哎。
0: 说一下这些事情，
1: 是，
0: 是这样。
1: 上次有一个物业公司来就说，他说你像我们这么大的公司，必须正规，每一分钱流
0: 对。
1: 向哪儿了，我都要给大家公示。他们也为了，说实话，首先是对大家负责，其次也为了规避很大的这里面的
0: 是，
1: 起诉的这种
0: 对
1: 风险
0: 对，
1: 呀、
0: 他们
1: 纠
0: 也是为
1: 纷。
0: 了规避这种纠纷，
1: 对
0: 是
1: 对
0: 的
1: 对，是的，
0: 啊，
1: 因为正规的公司一般都会这么做的，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您的小区的物业服务用房，说，哎，我怎么没有，意思就是没有收到过这方面的收益啊，其实它都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制度在保障咱们的全体业主的一些权利。
0: 对。
1: 好，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一起来说说您家的小区物业用房，您去过吗？然后现在呢是在做什么呢？有没有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情况呢？都可以一起来留言互动。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刚刚9:26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首先呢，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落实防雷应急措施，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或者汽车内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公共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等扛在肩上。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孟律师跟大家一起来共同解读小区的公共收益该如何分配的问题。说到这个物业服务啊，总绕不开咱们这个物业费啊。那请孟律师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物业服务企业它的服务范围一般有哪些，以及关于咱们物业服务费收取的相关问题。
2: 这个物业企业服务范围呢，其实主要就是咱们日常所看的那些，就是对于一些共有的一些部分进行维修养护或者管理，就是这些事项吧。然后它主要的就是针对的是我们小区的公共的设施设备和公共部位进行的维修养护等等。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并不包含咱们小区业主专有房屋内的一个部分和范围。所以可能有些业主呢对这个有时候会存在一些误解。他们可能就是如果自己家里面，你比方说某一个那个东西坏了或者啥的话，他也会就是要求物业来这进行维修啥的。其实一般呀，像这种如果不属于咱们小区的公共的设施设备和公共部位的话，你像这类的话，它是人家物业公司那儿，其实一般这个服务范围是涵盖不到的。是这样。
1: 但是有一些负责任的物业公司吧，
2: 啊，对，
1: 服务意识很强，基本上每一个业主说我们家里怎么着有点什么情况，好像说有的是来给大家解决，但如果涉及到要换修什么东西的时候，
2: 啊，
1: 你们得自己去准备一下这样的一些配件什么之类
2: 的
1: 我会觉得这样的已经很比较负责任了。
2: 对，因为毕竟物业公司就是为了让咱们业主那个生活的更好一些嘛，生活质量可以更能提升一些，所以就是可能不在人家范围内，人家也会力所能及的帮你解决这个事情。
1: 但是我觉得一个也真的是因为咱们好像也跟物业打交道，如果物业公司响应的非常及时的话，说实话，哪怕最后你这些

0: 想给我做带来的服务，你说收我点费用，我也是愿意的去交的，因为在最难的时候，你帮助我解决问题了。
1: 对对，是的。但是就是咱还刚才说那个物业费那块，他这个物业费并不能就是用于你比方说某一个单独的业主，他们家里面什么某个那个什么
0: 坏了，我
1: 得
0: 给你换，
1: 对，我给你换，
0: 不行的。
1: 对，他如果这样换的话，相当于这个物业费就是这一部分还侵害了其他业主的权益。
0: 对呀，
1: 对，
0: 这是公共的部分，我不能拿来给你们家来换。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是也请大家来进行理解，不要说有的时候一提跟物业就觉得是剑拔弩张的，其实不是。他像您刚才介绍的很多的你们家里面的一些设备啊设施坏了，如果是物业公司很负责任，他是出于这种情义道义方面去帮你们去修，
1: 对对，
0: 但是你不能要求说你得给我负责把什么配件都买好，那是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确实确实，你这样做的话人家其他业主还不同意呢，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另外就是说这个物业费这块呢，就是常见的话有时候容易和另一项费用搞混，就是专项维修基金，这俩呢是一个不同的概念。
0: 是
1: 这个物业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用于咱们小区公共部分一个常见的一个维修维护啊啥之类的。但是这个维修基金呢，它也是有这个专门的法律规定。它主要这个维修基金呢，是在咱这个共用设备发生了损坏需要大修，或者需要适当换新的时候，这样可以启动咱们这个专项维修基金。和咱们这个物业费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一个形式。
0: 哦，
1: 是这样。
0: 因为每套房子您在交付的时候都需要去交这个维修基金。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呢是属于必须用到比方说整个小区的一些维护。
1: 对，设备坏了或者需要维修更换，这个算是比较一些重大的事项。但如果就是仅是日常的一个维修维护，你比方就是个擦玻璃啊，或者就是请保洁啊是之类的，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就是用咱们物业费。
0: 明白。
1: 是这样。
0: 但是说这个维修基金使用之前一定要它这个手续啊是非常的正规和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1: 的
0: 一步一步你要走完审批，
1: 对，
0: 你才能动用这部分钱。
1: 对， 对， 对，
0: 而且据说是比方说有的业主如果不同意的话好像也不行。
1: 是的，因为毕竟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涉及的这个权益会更紧迫，你比如说万一这个电梯坏了，可能就是对业主会造成直接影响，他必须就是有一部分资金能保障随时可以用，是这样。
0: 所以说这部分钱咱一般情况像您说的是不涉及到的。
1: 对对对对，平时的话只是就是日常维护，
0: 对，
1: 就是清理啊或者那个日常保洁，就是用咱们物业费就行。
0: 好，
1: 那
0: 继续给大家来解读。
1: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块就是啥呀，就是咱们现在好多新小区吧，它会有那种闲置物业
0: 啊，
1: 然后闲置物业这块呢就是可能好多业主就觉得这个和开发商有关系啊或者怎么怎么有关联，可能就是先内心多少存在一些偏见吧。但人家这种行为确实是合理的，然后虽然当时就是并没有跟咱业主直接签这个物业服务合同
0: 啊，
1: 因为它是前置的嘛，
0: 对，
1: 前置的和开发商是有关系。即使人家没有和咱们业主直接签合同，但是人家的这种行为呢也是有效的。所以就是咱们面对一些前置的物业公司或者啥的话，对于这种物业公司也不要太抗拒。
0: 明白明白。就是说有的人住进来之后说，哎，我没给你签合同，
1: 对对对，是，
0: 我就不交物业费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对，这样做确实不对，而且一般那种前置物业公司人家服务也是比较到位。
0: 明白。而且我觉得在这很多事情上你个人的利益一定要遵从大家的利益。
1: 对对，是的，
0: 不能把自我的那个利益放得太大，就侵害了别人的利益，这样是不行的。
1: 对对，本身小区呢就是大家共同生活的一个家园。
0: 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继续给大家来解读。
1: 另外呢就是咱这个就是还是说那个专项维修基金这块吧。因为专项维修基金也确实和咱们业主吧就是涉及的权利关系会更密切一些。
0: 是是是。
1: 就是在这块呢假如说就是咱这儿也可以就是跟物业公司那儿询问一下这种情况。就是看咱这个专项维修基金的一个情况或者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就是说中间的一些事情吧，咱们就是在平时的时候也不要和这个物业费搞混，就是不要说就是因为物业费我们给你交了那么多钱我们就不用交这个专项维修基金，这是错误的一种认识。
0: 没错。
1: 对。

0: 而且大家的物业费如果说有结余的话，也不用担心，这个可能它有结余之后也会补充到咱们的专项基金里面。
1: 啊，对，这个一些物业公司吧，他们
0: 嗯，
1: 这种处理方式也非常灵活，
0: 对。
1: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这块的事情吧，即使出现问题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会就是及时要配合人家物业公司去那协商一下，
0: 对，
1: 因为本身人家物业公司也是为了咱们大家生活的会更舒适一些，
0: 是，
1: 他们只要就是咱这里这个主张是合理的，一般人家都会能配合一块儿进行解决，是这样。
0: 哦，是的，还是要互相理解
1: 对，
0: 的，
1: 互
0: 对
1: 相理
0: 吧？
1: 解。
0: 我觉得这2年好像这种风气越来越好了。头些年大家一提物业，就会有一种那种不太，有的时候有点不太友善的感觉。但现在这几年，大家也看到很多物业公司啊，他为了说能够赢得咱们业主信任，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然后呢，很多业主也表示非常理解，在缴物业费的时候也是比较积极的，所以这样整个小区才能越来越好。
1: 是的，包括可能就是现在大家接触物业公司也会比较多了，所以就是那个，因为一方面啊，人家物业公司的人员也确实做得挺好，然后平时你看在这个小区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是也挺和气的，然后可能就是更多的业主吧，从内心也是认可人家物业公司以及物业人员了，
0: 而且现在很多的物业不仅仅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说我做出很多的工作，最基础的很多还比方说在怎么维系整个小区的这种比较温暖和谐的邻里关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对，是的，
0: 会组织一些大家，比方说什么采摘啦、出去旅游啊，或者带着小朋友们去研学吧，等等啊，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小区的整体的居住环境也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对，可以说，咱们只要就是想要生活的更舒适一些，肯定是离不开人家物业公司做的这些服务，因为毕竟一个小区那么大，你说如果单靠每个业主自己来进行整理一些东西的话，也是。
0: 不
1: 估
0: 现实
1: 计，对，
0: 的，
1: 不现实，
0: 对，
1: 也
0: 大
1: 很
0: 家
1: 难
0: 也
1: 到
0: 没
1: 位。
0: 那么大的
1: 对，
0: 精力时
1: 是
0: 间
1: 啊，
0: 啊。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儿
1: 哎，
0: 交给
1: 对，
0: 专业
1: 专业
0: 做。
1: 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事，不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0: 没错，没错，尤其是你，比方说，像刚才我们说的物业，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行业，咱们就相信它，信任它。既然是咱们全体业主共同来决定选择这家物业公司，我们也相信人家。如果他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们要及时的去沟通。然后，
1: 对。
0: 如果说再有不好的地方，您觉得确实侵犯了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没事儿，咱们也拿起法律武器，该维护就维
1: 对，
0: 护啊。
1: 也可以起诉嘛，
0: 对对对，是的，只要咱们占理儿，我觉得一定公平都是在咱们这边
1: 是的，
0: 的。
1: 是的，咱们还是平时多理解人家物业公司的一些那个合理的行为吧，
0: 对对，当然你说有真的是特别过分的话也没关系，比方说咱们住建局有物业管理科，而
1: 对，
0: 且咱们有物业协会呀，或者像您说的，咱们有很多的这些律师都能帮大家维
1: 对，
0: 护的自
1: 是，
0: 己的合法权益啊。
1: 对，只要咱们就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吧，主张自己的权利，肯定就是都可以得到救济的。
0: 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孟律师今天能来做客直播间，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

0: 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鲜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

0: 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明天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3
1: 2277232277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

0: 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邢台交通业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或者汽车内，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公共场地不要把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等扛在肩上。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天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0: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以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音乐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那邢台市中院提醒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或者汽车内，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愁心藏却无言。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最近呢，我一直在愁找对象这件事儿啊，所以呢，这个周末我就跟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好一哥们儿，我就见了个面。为啥跟他见面呢？是因为我发现他经常谈恋爱，经常换女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效率这么高呢？什么秘诀呀？然后呢，他喝了两杯之后，他就给我介绍经验啊。他说：“大龙啊，其实女生啊，真的不太看重外表，你得有内涵，而且呢，她能经常被你的那个幽默啊、风趣所吸引。现在姑娘们都喜欢有幽默感的、风趣的。”然后我就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我就问他：“我说哥们儿，你跟我说实话。”你说他们真的不是因为你开的那辆奔驰跟着你的吗？我当时朋友当时都怒了，直接跟我翻脸了。他说：“大龙，你说什么呢？当然不是了。我跟你说，跟他们出去那辆车我很少开的，我平时开的都是法拉利。”我找不到对象的原因了。咱少辆法拉利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魏强，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晚上关灯之后啊，也不知道我媳妇儿哪根筋儿抽错了，突然就钻进了我的怀里，把那个以前那个母老虎的样全部都改变了，就特别像一个软妹子跟我说：老公，我怕黑。当时我一把我就把他推开了，我说：媳妇儿啊，别抽风了啊，我记得前两天咱俩去鬼屋，一路上你跟那些鬼握手跟领导下乡似的。你现在开始怕了？人生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啊，儿子就问我，他说：妈妈，你说为什么那个苍蝇贴纸上已经粘了那么多苍蝇了，怎么还会有苍蝇粘上去呢？然后妈妈就举例子：儿子，你想哈，如果大街上很多人围着，你想不想凑个热闹？酱香名酒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老爷爷，那个老爷爷呢就对老奶奶说了：宝贝儿啊，有你是真好啊。龙哥，当时我觉得这个画面好温馨呢，于是呢我就上前问老奶奶，我说：奶奶，怎么像你们一样保持着一辈子的爱呢？然后老奶奶就看向远方说：哎呦，以前呐，老爷子也有外遇了，一度啊想抛弃我。那奶奶，你是不是宽容他、包容他了？这不，我把他的腿打断了。接着哈，我又问那个老爷爷，我说：爷爷啊，您看都80多了，你还叫老伴儿宝贝儿啊？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甜蜜的呀？大爷回答了：别提了，前几年我就已经忘了他叫啥了，我也不敢问，怕他弄死我。好了，发财哥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两位大爷在下象棋呢，一个年轻人走过来了，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车没了。大爷当时就扫了一眼棋盘啊，就略有不悦地说：那不念车，那念车，车没了。当时年轻人就愣了一下，继续说：那大爷，那你的自行车没了。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GV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练过几年散打，后来呢娶个媳妇儿也很心疼那媳妇儿，每次呢被他媳妇儿打呀骂呀啥的，从来没还过手，骂就从来不还口。实在憋屈了呢，我这哥们儿一个人跑火车站，故意把钱露出来，如果有贼过来了呢，他就抓住一顿暴打。时间久了，火车站这个小偷们都知道他了，只要看他来，纷纷说：妈呀，他在家又受气了，来这儿撒气来了。甜甜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朋友呢一直教我追女孩子的绝招，就跟我说要不停的送一些小礼物，不在乎这东西有多么的贵重多么的好，只要他看到礼物就能想起你，这样啊日久生情，习惯就成自

0: 自然了。后来呢，我终于也是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就想起了我朋友的话，龙哥，我当时灵机一动啊，我给她订了一年的报纸。清风似你留言说，龙哥，我练车啊跟别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别人上车呢第一句都是小声先嘀咕，打火踩离合，挂档松离合走起，像我上车之后第一句先打开窗户大喊，都给我闪开，都给我闪开哈。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所谓，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小时候我是真有点傻，我就记得有一次呢，舅舅来我家做客，我妈呢让我给他倒茶，结果我端着杯子往他手里送的时候，不小心呢就把这个水呀、洒到他裤子上了，然后就赶紧说对不起舅舅，对不起舅舅，然后我妈说水太少了，让再倒点儿。我当时一听，我把剩下的半杯也倒舅舅裤子上了。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上学那会儿有没有捅过娄子。我给你讲一个真实发生在龙哥身上的例子。有一次考试，我确实很多题不会，我写不下来，咋办呢？东张西望，没事做呀。当时呢，监考老师就以为我要传纸条，就狠盯我不放啊。我当时一想，你是不是想让我写纸条？我干脆我就写了一张，然后我故意我就扔到地上了，嘿，我就要扔给你看。这监考老师呢，三步并两步就给捡起来了，打开一看，四个大字：生性多疑。我跟你说，如果当年是曹操捡到了我这张纸条，那就想对我扣扳机了。伍思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了解非凡吗？那简直是太了解了。我跟你说，非凡啊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他吃烤肠啊不是从头咬，从中间开始咬。哎，我就想知道这从中间开始咬的是接受什么教育了呀？这从中间开始咬，这两边不会烫脸吗？阿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难过的时候该怎么样让自己迅速的缓过来。我觉得如果你失落低沉或者不舒服抑郁的时候，就一定要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因为只要你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那就相当于有效的充了一次电呢。当然如果啊你发现自己没有喜欢的人，那你哭的就更大声了。 包子的

龙哥，请问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好，该怎么办呢？龙哥劝你一句啊，这些世界上，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呢，它本身就无解。

都处理不好，对吧？放弃也不会有大不了的，因为你放弃之后会有别人坚持做下去的。君君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好好谈一个恋爱？在这里啊，我要跟所有的女生们说，为什么有一个男朋友是特别好的事儿？因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女生总能找到一个闲聊的对象，而且呢，你只要把你这些什么闺蜜之间的私密话呀，然后你心里的小九九啊，说给你的男朋友听，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哈，他从一开始就没在听。真的，我告诉你，很多的男朋友都有这个功能，就不管你多么认真跟他说，他都不会往心里去。但是我跟你说，这话如果跟你闺蜜说，或者跟你身边的朋友说，哦，那就真不一定了哈。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鱼鱼，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件，就今天哈，绝对会让我觉得一说就会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啊。那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天这班上完之后啊，你今天不用再上班了。建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会骂人吗？每到周一呀，都很难忍不住要骂人呐，降低自身素质都是从周一开始的。建造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知道此生啊，我最怕的就是别人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因为我和我的学校啊都互相以对方为耻。所以我的名言就是，出门在外，学历是自己给自己的。下个留言，老男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我已经想好了，今年我12个月的计划全部都列出来了。1月今年搞点钱，2月今年搞点钱，3月今年搞点钱，4月今年搞点钱，5月今年搞点钱，6月今年搞点钱，7月到明年搞点钱，8月明年搞点钱，9月明年搞点钱，一直到12月明年搞点钱。所以你应该知道了，大龙的人生观，人生一趟，发财至上。大家啊，可以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人生一趟，发财至上。洛洛葵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有人惹你了，你会怎么办？我跟你说，如果有人惹我了，那他必须得小心了，因为我会在他背后狠狠地瞪他一眼。我跟你说，像大龙这样的，我一怒之下我也只能怒一下。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尔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喜欢在地铁上戴耳机吗？哎，我现在发现啊，就是在地铁上有一种礼貌，就叫做摘下耳机。哎，你慢慢会发现啊，就是比如说有人哎突然之间就是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当时我戴着耳机可能没听见，但是呢，我摘下耳机就代表我对他的尊重，所以我觉得摘下耳机是新世纪的脱帽礼。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只需要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跟我成为好朋友。然后呢，大家回复摆摊两个字，我让你看一个啊，复旦大学退学的摆摊研究生，人家做自媒体现在突然爆火，人家退学了，但是人家做自媒体火了，而且一天就收入700块，大家倒是可以看看，吸取一下人家是怎么做的，日入700。关注大龙之后。

0: 复摆摊，回复摆摊，看看新闻吧。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现在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个视频，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摆摊两个字，回复摆摊。复旦的退学摆摊研究生将侧重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这几天啊，985的研究生退学，然后摆摊日入700，引发了热议。哇，记者在成都见到了正在摆摊的费宇，他坦言说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确实容易引起关注，但是呢，对于网友的各种评论，他不置可否，并没有过多在意。后续呢，应该也不会继续科研的这条路，自己将侧重在自媒体方面。摆摊呢，来拍摄自己的生活，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会给自己压力。开始摆摊之后，我觉得挺好的，就这样我很满足，活得更自由自在了。而且日入700块，我觉得够我花了。哎，你大家可以看看，人家卖的这个土豆泥我都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市场上还没有。大家倒是可以有一个信息差，看看人家是怎么摆摊的。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

你看人家，人家这不就起号成功了吗？你们要知道啊，这个男生是非常的努力且聪明的，人家卖土豆泥可是现阶段的选择，但以后的发展绝非如此啊。他很明确自己的目标啊，在优秀的学历前提下还愿意干普通的工作，抛下身上的包袱，说明他三观很正啊。只能说未来可期，哥们儿加油吧。当然我也想说一句啊，摆摊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也非常辛苦，收入也不太稳定，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啊慎重选择。但是我觉得人家选的这个赛道挺不错的，大家想看看这个土豆泥怎么做，而且土豆大家成本也不太高，对吧？这收入还确实可以，日入700，我都想去摆摊了。大家呢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接下来我再说说啊，这个80后的男子代写回忆录月入5位数，这是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2021年啊，这个赵雨熙开设了一家为老年人代写回忆录的公司，至今他已经为70多位老年人写过回忆录了。常见的委托人呢，一般是老人自己，大部分呢是通过在什么公园啊收到传单呢、前来咨询的。提及收入的情况呢，他表示每单哈每个月大概有2单，月营业额在4万到5万。曾经呢5万字的回忆录他收费3万到5万，如今呢是降到1万到3万，希望呢能够更贴近普通老年人群体。目前呢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十分的短缺，所以赵雨熙希望哈、虽然能够提供这种新兴服务的主体更为多样，比如说有一些小公司啊，人员在10以内的工作室啊，小团体啊，还有急于找副业和经济来源的兼职写手啊，自由职业者啊等等，但是随着市场潜在客户的不断挖掘，人才的缺口还是比较庞大的。看完了之后我想到了

哎，这事儿我还挺受启发的。你看咱普通人也可以记录自己的精彩人生啊，这一行不仅满足了老年人记录人生传达感情的需求，也成为部分年轻人创业兼职的新赛道啊。这好多老人，你看他的情感需求是需要被看到的。但是以后吧，我觉得我的回忆录还是我自己写吧，因为第一呢是没这么多闲钱，第二呢从现在开始，如果心有余力的时候我还能接点活哈。可是到哪儿去接活呢？

0: 我现在，我就记得当年我写个微博都能写20多万字，也就相当于一本活着了吧。有人会让我来帮他写那个回忆录不？估计就写成了段子。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跟我成为好朋友。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儿啊，榜一大哥带了3500页的聊天记录报案了，咋回事呢？这是来自闪电新闻的消息。山东的一位李先生带着一个大箱子来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了，箱子里面装着他与一位名叫思瑶的女主播的聊天记录，足足3500多页，记录着他是如何被思瑶诈骗了19万元。经过侦查啊，这个思瑶是通过打造单身白富美的人设，然后呢，可以发展成线下感情为诱饵，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涉嫌诈骗罪。目前呢，嫌疑人思瑶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我看完之后，我真想说，
1: 是一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

我真要说一句，3500页，真是给足了你情绪价值啊！现在就是情绪价值到位了，但是开心过之后，钱想要回来。这件事儿挺唏嘘的啊。这个女主播吴某啊，假设自己是单身白富美，骗了李先生19万，这太缺德也太违法了。但话说回来，哥们儿，打印这3500页的记录，我就想问问你，哥们儿，你就凭这点毅力，你干点啥不好啊？当然，我觉得啊，这个大哥也可能是被那个打印店骗了。一个 PFD 都能解决的问题，你非得打个3500页，这5毛一张的话也得2000多块了。这钱，你让大龙赚上不行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然后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好久不回家，心里其实还是非常想念家人的。昨天和我妈视频通话，她问我住的地方被褥怎么样，床睡得舒不舒服，要不要她给我做一床褥子油过来。从小到大，我妈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吃得好不好呀，穿得暖不暖，住得还舒服吗。她负责我和弟弟的生活起居，我爸负责回答我俩问不完的问题。以前在家最喜欢的就是和他们聊那些学校发生的故事，忽然发现我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聊天了。小的时候听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就非常的感动，记在了心里。一转眼，那版家书里的故事其实已经不再适用了。如今如果再想听《一封家书》，

虽然现在手机真的很方便，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对于家的思念，但是真的看到和隔着手机屏幕的相近却是两码事儿。我算不得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在很多决定上我很喜欢去询问我爸妈的意见，即使他们还是希望我自己去做决定，但也时常会给我一些非常中肯的回答，常常都会给我打开很多思路。父母就是我们的灯塔，走得再远，那束光总在那里指引着我们回家的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黄绮珊的《灯塔》。

第一次感觉到我爸妈对于我在他们身边这件事儿是很渴望的，是在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住校，每周五晚上到家，周日晚上回学校。有一次周末我去了我姐家，中午的时候就不想回去吃饭嘛，跟我妈打了电话，当时她就很生气，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回家之后就发现原来我妈做了一大桌的菜，其实那天并没有亲戚来家里串门，她只是觉得一周过下来我们一家人才可以在一起吃这样的没几顿饭，所以说就很认真的去准备了，而我这个时候却说不回来了，所以她当时感觉特别的委屈很难过。以前就觉得不太理解她这样的一个情绪，觉得她好像有一点小题大做吧，但现在却发现他的担心并不会随着时间消失，而是真实的越来越夸张了。一年到头来，其实我们现在能够一起吃的饭真的是可以数得过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是我想要给爸爸妈妈说的话，同时也是他们很想对我们说的话。来听这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

0: 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继续收听。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今天的这期节目要送给我们的亲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韩红的《天亮了》。这首歌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早有耳闻，是一对父母在缆车坠毁的时候，把年仅两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因此孩子终于得救，而他们却不幸离世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所以说每次听到都让我非常的震撼，也让我在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多出一些情愫在里面。我们家的人都是很不擅长去说爱的人，记忆中我长大之后应该是几乎没有和他们认真的拥抱过，也没有表达过自己对他们的爱。好吧，谢谢你们的爱，有你们真好。也只敢隔着话筒才敢这么说。来听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对于爸妈的爱，就像李荣浩唱的，我们总觉得他们给的爱是理所应当的，他们给的不多，但足够我们在这年代奔波和生活，让我们可以不那么累。我妈常说，家里啊，既然出去打拼就得加油，谁都是要经历这些磨难的。可她也同时常说，家里啊，回家吧，爸妈养着你，反正都养了这么多年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回来。刚刚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周杰伦的父母离异，平时呢，他就和他的妈妈一起生活。他明白母亲其实一直都很辛苦，于是他就写了这一首歌送给他的妈妈。小时候，我们总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们学习，会埋怨他们为什么不理解我们呢？长大之后，这些技能帮助我们成为想要成为的自己，才理解那个时候的痛苦是他们带给我们的礼物。听过这首送给妈妈的歌，下一首歌让我们送给我们的爸爸吧，来听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许飞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深情地诠释了这首时光流逝后凝结出的父爱之诗。时光过得真的很快，有时候我就在想，照片里年轻的爸爸妈妈如果站在我的眼前，我是不是可以和他们做朋友呢？他们也曾经像我一样迷茫过吗？也和我一样青涩过吗？如果工作不忙了，一定要常回家看看他们。来听刘德华的《回家的路》。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聊天。刚刚的这首歌是辛晓琪的《亲爱的小孩》，这首歌每一次听到都让我可以安静下来去思考一些什么。虽然这首歌的原意好像讲的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这首歌却总是给我一种关怀感，就像是我的妈妈在轻轻地为我缓解和抚慰着我的心。下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轻松点的歌吧。一家人在一起，什么才是最重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郁钧剑张也的《家和万事兴》。

这时段最后一首主题音乐推荐，关于今天的主题，我最想感叹的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爸爸妈妈的头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白了大半，我老弟已经长得比我还要高一头了。以前我爱指使他帮我这个帮我那个，是因为他打不过我，现在我指使他干这个干那个，那主要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帮我。想问天问地，时间都去哪里了？来听姚贝娜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0: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9: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好音乐不间断，一下听到嗨。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金玟岐《岁月神偷》，以及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
1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0: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8: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7: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姚贝娜的《矜持》，吴青峰《燕窝》，阿令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9: 错

0: 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12: 穿过时光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接下来你将听到的音乐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郑智化游戏人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让老歌重拾记忆。来听张柏芝的《星语心愿》，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不要再心乱了，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到了这里就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在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佳丽要首先为今天生日的朋友送上祝福，因为在人海中你我能够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如果今天你生日，请听好喽，嗨，我是佳丽，生日快乐，祝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可以做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永远年轻，永远幸福。再见了，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左岸西西的生日快乐。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最近在听什么歌？
4: 去哪儿旅行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3: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5: Top 40音乐朋友圈。
4: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6: 各位好，我是黄正。
4: 你看我
6: 啊。我看你干嘛？你又不好看。
4: 你没有发现我的变化吗？
6: 啊，你是化妆了今天还是长高了？
4: 我跟你说啊，你真的就不应该有女朋友。
6: 不好意思，可是我有。哎，太开心了。
4: 你今天就会分手。
6: 哎呀，
4: 因为你都不会哄女孩子开心。
6: 那你听到什么话会可以变开心呢？
4: 就别人对我说，一飞啊，你瘦啦。
6: 你看着我，一飞，我觉得这两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讲，你又胖了。说真的啊，这两天健身的话有效果。
4: 有
6: 啊，脸确实看起来瘦了。
4: 我的脸本来就瘦，我的脸本来就小，谢谢。
6: 那你的腿也细了呢。
4: 我谢谢你啊。
6: 哎，
4: 今天不如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6: 来聊一聊一飞到底瘦了没有，是吗？
4: 今天到底聊什么？
6: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瞬间开心？
4: 来对我说，
6: 一飞你瘦了，
4: 谢谢你。
6: 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4: 在一首歌曲里面燃烧一下自己的卡路里吧，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0: 就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所带来的这首《卡路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想要问一下黄正，
1: 你说
0: 为什么全频率的人都行动起来去燃烧卡路里了，为什么你就不去？你对自己的身材就那么的完美的？
1: 没有，我的意思是我的脂肪太厚了，一时半会儿也减不下来
0: 所以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刷。
1: 是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算变得瞬间开心。
0: 所以我刚刚是故意的让你开心一下
1: 。对，
0: 你一般听到哪句话会很开心？你有哪句话很开心？
1: 就是
0: 让我来猜猜看，
1: 你先猜，
0: 会不会有人，比如说你的另一半对你来个
1: “我爱你”是吗？
0: 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俗了吧。现在人家都是说，算了，我不对你说了，对你说不出来。哎，还有一句，你是不是喜欢很？比如说，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1: 是吧？这假的，太假了。他的倒不如支付宝到账10元，这个还可以，
0: 还可以小小的开心一下。今天中午的午饭有了是吧？
1: 是。
0: 我看到新闻在说啊，异地恋男朋友跟我说
1: 明天见。哎哇，这个真的是好激动的。
0: 你激动个什么呀？你的女朋友不就在你的身旁，天天见吗？
1: 没有，我的男朋友是异地恋吗？我还看到王姑娘她说，我妈妈会说啊，你爸爸的病啊已经好得很多了，这是一件让自己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对，还有这个 ZDD 说，对方请求添加你为朋友。
1: ZDD， 你是张多多吗？
0: 不是，关键是对方就是把你拉黑了，然后又把你加回来，所以你很开心吗？
1: 不一定啊，说不定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加过这个微信，
0: 就是已经暗恋很久，然后突然终于有了微信，对吧？
1: 对，就比如说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想要我的微信的话，我就可以同意一下。
0: 那你想的有点多，可能并没有人想要。
1: 对，可能想多了啊。
0: 还看到春夏，春夏跟我一样，春夏就说：“你瘦了
1: 啊。”真的吗？
0: 这句话特别喜欢听。
1: 第二首他还提到，喜欢的人说我想你了，就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也是特别让人开心的。
0: 太酸了，太酸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给喜欢的人说一句我想你了，或者说写一首小情诗，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行为。
0: 来听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哪一句话让你听了之后很开心？
1: 对，此时此刻的一菲根本就不想让我说话，因为话筒都没给我推。你这个人真的是，
0: 好像感觉直播间只有我一人。
1: 哎呀，你瘦了，一菲。
0: 谢谢你，
1: 你真的瘦了。
0: 我跟你说，说话的艺术就表明了你的情商的高与低。
1: 是啊，
0: 就只要你会说话，就证明你的情商很高。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给你翻，
1: 就可能真的是因为一句话，
0: 嗯，
1: 友谊的小船就翻了啊。
0: 对，你比如说哈，有的时候你回到家，比如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参加了一个校级的比赛，比如说演讲比赛吧，得
1: 了
0: 个三等奖。
1: 三等奖啊，
0: 他孩子其实特别希望得到父母的鼓励，
1: 是
0: 孩子觉得三等奖已经很好了呀。我还有一些人连优秀奖都不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都没有迈进这个比赛，对不对？我能得个三等奖已经很好了。结果父母通常都会说什么呢？
1: 嗯嗯，继续努力吧。
0: 怎么才得三等奖？谁谁谁家的孩子都拿了一等奖，说明你还不够努力呀、啊
1: 这个。
0: 所以通常这样的画面会经常出现在家里面。
1: 嗯，
0: 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真的是应该说话的时候呢，讲究一点点的。

0: 艺术，这也是证明你情商高的一点存在。
1: 特别是你的同事刚买了一件新衣服，问你，哎呀，这个好看吗？一般吧。
0: 我跟你说，明天你们两个就微信互相拉黑。
1: 对，再也不用见面了。
0: 对，而且啊，其实包括家里面双方，就是夫妻之间说话的话呢，其实别看就是觉得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了，但如果你通常回家的时候会对你的另一半多一点赞美、
1: 夸奖、
0: 可能你这一整天或者是你近段时间
1: 会过得顺风顺水，真的是，就连零花钱都会多了那么一毛两毛的呢。
0: 因为有的时候说话的艺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很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分享。你比如说，你和孩子之间，你一定要用心的去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不要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做对比。
1: 哎，
0: 你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
1: 真的很烦。
0: 我们的父母如果老拿我们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那你内心是什么感觉呢？或者
1: 也是很烦，
0: 或者同样，
1: 啊、
0: 就是到现在。很多人到了一个催婚的年纪，然后总是说你看人家别
1: 人
0: 家的孩子孙子都
1: 有
0: 了，你还不结婚吗？所以有的时候就应该真的，我们作为父母啊，也要用心去了解孩子最真实的想法，
1: 对，
0: 不要总是让他和别人来做比较。
1: 有的时候啊，父母可能太优秀，像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我儿子得一个什么二等奖三等奖，我就会跟他说，想你老爹当年可都是门门一等奖，门门一百分。
0: 有的时候很多比赛也会设置一些最佳人气奖，
1: 是啊，
0: 而这样的超值福利，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源于父母对于孩子包括全家人对于他的一些支持。我特别喜欢徐歌阳唱的这首《追梦赤子心》。
1: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到徐歌阳《追梦赤子心》。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中午吃点什么呢？
8: 最近在听什么歌？
7: 去哪儿旅行呢？
9: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7: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8: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1: Top 40音乐朋友圈。
7: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10: 各位好，我是黄正。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来说说看有没有一句话让你变得瞬间开心哈。
7: 你看只为人飘香就在后台说， 如果我媳妇儿给我说你去歇着我来干，比如说刷碗呐、拖地呀、这些都会让我瞬间开心到手舞足蹈。
10: 哎呦哎呀，
7: 我跟你说，那你真的想的有点多。
10: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7: 他说偶尔会发生的，
10: 那也是可能是在梦里吧。
7: 那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每天回家的时候就对他说一句，我想你啦。
10: 对，
7: 你的
10: 你怎么才回来呀？
7: 哎呀，
10: 让我想的都睡不着觉了呢。
7: 是他对他的爱人说，不是他爱人对他说。
10: 好吧，
7: 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多一点点
10: 浪漫的一些，
7: 对爱的呵护，也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甜蜜。陈意涵，想你。今天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与人交往呢，是我们人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羡慕那些人缘很好的人，因为他们身旁呢，总是会围绕着很多很多的人。有的时候，其实与人交往也需要很多的技巧。
1: 对，
0: 比如说学会夸赞，就是一种智慧。
1: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啊，都渴望被别人赏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比如说有的人擅长写字。

0: 有的人擅长画画，像我呢就长得帅，像你呢就长得美啊，对不对？
1: 哎呀，
0: 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学会到了精髓？
1: 本来第一句的时候真想说，啊，第二句的时候，嗯，
0: 哎，还可以哈。
1: 而且呢，人其实大多数都是有虚荣心的。
0: 对啊，就比如说你刚刚那个举动嘛。
1: 所以我为了配合你嘛，我为了说接下来的内容，其实很多时候啊，有的人总是会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来比较，
0: 嗯，
1: 这样会让你觉得嗯，好像就你会就你能，但其实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偶尔懂得夸赞一下别人，
0: 嗯，
1: 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像刚刚这样，嗯，你真帅，
0: 嗯，对你真美啊。
1: 而且懂得夸赞呢，也是一种相处的技巧。
0: 对啊，
1: 你要懂得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这样子才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更受欢迎。
0: 对，同样懂得夸赞别人也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有时候光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太就是
1: 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懂得夸赞的话呢，嗯，会能够让别人更加的自信。
0: 哎，不光要会干，而且要会说啊。
1: 是，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别人夸赞你几句，你真的会觉得有人懂你，
0: 对，
1: 有人知道你的优点，
0: 啊，嗯，
1: 所以真的不要吝啬自己的一些夸赞，说不定你的一句话可能会温暖感动很多人。
0: 嗯，同样我们也看到 C 他在我们他说了啊，他教了我们一个鉴别西瓜里面有没有虫子的好方法啊。
1: 嗯，
0: 他说首先你要去敲一敲那个西瓜，就是敲的时候嘣嘣嘣，然后如果里面有虫子的话，虫子就会问谁啊。
1: 我没有听懂你的这个笑话，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说话的艺术吗？
0: 哎，他说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会感觉到比较开心了。
1: 西瓜会对他说谁呀？
0: 不是，是虫子会说谁呀？
1: 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就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布拉格广场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依然是关于有没有哪句话让你一听就瞬间很开心。
1: 嗯，我们还给大家来总结了30件可以让自己变得瞬间开心的事情啊。首先第一件就是偶尔摸摸自己的口袋，竟然发现里面有钱，而且有很多钱。
0: 哎，这个事情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后来学会了把银行卡多弄几个，多分几个。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说不准，哎，怎么这个卡上还有钱呢？
1: 这么多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可能长时间不用的话，它会慢慢慢慢的被注销掉
0: 啊？是吗？里面的钱也会吗？
1: 啊，不会的，就是没钱的银行卡会慢慢的被注销掉。
0: 还有呢，就是成功赶上你将要出发的汽车或者是火车。
1: 哇，这个真的是太爽！
0: 我通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
1: 掐点是吗？
0: 对，就是后脚刚踏上这趟列车，
1: 这个
0: 车
1: 就呜就
0: 呜呜开始走了，
1: 你的另一只脚还没有上来是不是？
0: 然后我还干过一件事情，就是马上这个车就要发车了，然后我坐的这个座位的人突然有人过来给我抢座，他就告诉我说，你为什么坐在我的位置上？
1: 难道你上错车了吗？
0: 我说我的位置也是啊。他说你看我也是呀，
1: 你上错车厢了。
0: 然后人家就说，
1: 对不对？
0: 不好意思，你上错车了，赶紧下车吧，你的车已经走了。
1: 是吗？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
0: 我有办过2次这样的事情。
1: 哇，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啊！我们还看到这个别人在为你按着电梯门的开键等你进来的。
0: 这个通常我去拿外卖的时候都会告诉即将要上电梯的人，等着
1: 我、
0: 啊。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是吧？
0: 还有电话铃响，然后你拿起来听筒，发现正是你刚刚响的人。
1: 哎呦，就是在别人特别是自己的有的时候挠这个背的时候，刚好挠到自己痒痒的那个位置，真的是太舒服了、太开心了。
0: 还有就是你打算买的东西突然告诉你
1: 降价了
0: 、
1: 就是衣服上弄了污渍但是很轻松的就洗掉了，
0: 这个可能属于生活当中的比较常见的事情吧。
1: 还有那种喜欢拼图的朋友把最后一块图案放进拼图里面，
0: 那跟画图画一样，就有一些就是拿油彩画的、
1: 最后一块
0: 给画完，那我觉得哇，那一刻真的太幸福了，
1: 真的是。
0: 包括就是吃妈妈做的饭，
1: 就是开车的话一路都是绿灯
0: 啊，这是很开心的，只要你见了第一个是绿灯，你一路都是绿的。
1: 对，控制一下车速肯定不会遇到红灯的。
0: 还有就是需要拥抱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挺暖的事情。
1: 是。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制片的王雨辰，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喜欢的音乐。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李宗盛大哥的《山丘》，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首歌，喜欢它优美的旋律，也喜欢它富含深意的歌词。在这首歌里，让我看到了一个前行者，一个长者，一个智者，在不断的自我反省，在不断的自我挑战，在不断的努力攀登，反观自己的诸多不足，倍感惭愧，也深受鼓舞。在这儿向大家郑重推荐，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李宗盛的《山丘》。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哈，它不是喧嚣的都市，也不是一夜爆红的网红打卡地，而是一座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古城，就是我们的沧州河间市。如果说河间对您来说不是很熟悉，您可能会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我来告诉您，这座城啊不简单，它低调却厚重，它古老却鲜活。有人称它为诗经故里，有人叫它京南第一府，还有人说这里是铝火之乡、玻璃之都。您看，这么多的标签集于一身，足够勾起您的好奇心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孙亚娇，让我们跟随孙局长一起走进这座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孙局长您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就是河间人，在河间出生，在河间长大，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是诗经的再生地，是西河大鼓的故乡，是河间驴肉火烧的发源地，还是白丘。

0: 湾战斗过的地方。隋代画家展子虔、唐代诗人刘长卿、金元明一刘完素、民国代大总统冯国璋、表演艺术家冯巩、武术大师张占奎，这些名人的故里都在河间。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河间，走进河间，爱上河间。
1: 嗯，孙迪，您刚说啊，您是土生土长的河间人，那您先跟大家讲一讲，说一说我们河间为什么叫河间？哎，这个名字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我们一看河间，肯定会想到这个河水之间的意思，这个直觉是对的。《尚书·禹贡》里有记载，这里原来是黄河故道九条河流之间的一片区域，所以叫河间。河间古称瀛州。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宋徽宗升瀛州为河间府，同年设置了河间府署。从此河间府历经宋元明清，一直有京南第一府的美誉。管辖范围最大的时候啊是明代，辖二州16县。到清代的时候，河间府管辖范围包括献县、阜城、任丘、静海、南陂等18个县。
1: 哎呀，您看您说18个县，听您这么一讲哈，我这脑海当中立刻有画面了。当年的河间府那可真是不一般的大，是真正的一方重镇。哎，不过孙局话说回来哈，您看光有大还不够，还得看位置。我特别好奇哈，我们这个京南第一府的美誉，除了管辖范围广，那是不是跟他守在南大门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呢？
0: 您说的非常对。河间府呢，之所以被称为京南第一府，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地处水陆要冲，向北直通幽燕，向南连接清冀，是京师南下的第一道门户。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这儿就是丁家的必争之地。春秋时期呢，是北方争霸的重要通道。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河间是各方势力拉锯的焦点。隋末夏王窦建德发迹于此，北宋时又称为抵御辽国南侵的第一道防线。到了明代，朱元璋北伐，朱棣的靖难之役，都曾经把这里作为关键的战略要道。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就这样概括河间，说郡境卑泽沃衍，宜于耕植，且地滨沧海，盐矬之力，军府所资，又舟车通利，四方公益，皆取给焉，成京师之南府，天下之金土也。翻译过来就是土地肥沃，海盐丰饶，水路便利，确实是京师的南府，天下的要道。所以京南第一府这个名号不光是管的地盘大，更是因为守着这扇南大门，地理位置太关键了。
1: 嗯，您看孙局，听您这一说哈，让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2000多年前的金戈铁马舟车往来好像就立马浮现在眼前了。那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脑子里面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古代的九河之间是兵家要道。那现在我们的河间，比如说我们外地游客要去一趟方便吗？自驾顺不顺啊？高铁通不通？孙局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一说好不好？我们今天的河间哎到底有多近，出行到底有多方便？
0: 好，出行特别方便。河间是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这三个城市的大三角中心地带，距离这三个城市都在200公里以内，距离雄安新区的核心区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是离这个未来之城最近的县市之一。周边有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天津机场等5大空港，距离黄花港、天津港都在1.5小时车程以内，多条高速、国道、铁路都在此汇聚。雄商高铁河间段现在已经全线完工，说走就走，完全没问题。
1: 嗯，您看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放心了哈。原来我们河间哈，不光历史上是九河通衢，今天也是说走就走。那好，既然我们路都探好了，那下一步就该问了，到了河间咱看什么聊什么啊？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河间最厉害的一张文化名片是诗经。

0: 孙院长，河间和诗经到底有多深的关系呢？
1: 这么说吧，如果没有河间的传承，我们今天可能就读不到诗经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呀，会觉得非常震惊。
0: 嗯，有这感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这个要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说起。当时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颁布了邪书令，大量的经典古籍都被焚毁了，众多大儒也被坑杀，诗经也在劫难逃。当时诗经的传人毛亨与韩非、李斯，他们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构陷谋害韩非，这给毛亨敲响了警钟。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保护诗经文化，毛亨带着年幼的侄子毛长一路向北逃亡。当时他们走到河间城北30里的一处地方，便在此定居下来。
0: 那乡亲们接纳他们之后呢，在那个连书都不敢留的年代，他们又是怎么把诗经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传下来的呢？
1: 当时乡亲们非常友善地接纳了他们。白天毛亨带着毛长下地劳作，晚上就有潜心研究诗经。毛亨在自己的院子里边挖了一个大菜窖，把诗经中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写在墙壁上，一句一句地讲给毛长听。也就是在这个菜窖里，毛长完成了最重要的学习。汉惠帝执政以后，邪书令被废止，这时候毛亨已经去世了，毛长就担起了传世的重任。他常常到南面的一个大村子为乡亲们讲解诗经，而且深受欢迎。后来那个村子就叫诗经村。
0: 哦，诗经村。那这个村就是这个名字一叫就是2000多年吗？现在还有吗？
1: 对，还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毛长讲诗的事迹越传越广，当时的河间王刘德听到之后，就把毛长请了去，封为河间国博士，专门讲解诗经。刘德特别爱好儒学，爱藏书，爱治学，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著称于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就是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的。后来实事求是也被赋予了新的哲学内涵，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0: 嗯，实事求是竟然是出自河间先贤的评价哈。哎呀，您看我们河间不光有诗经的温度，还有思想的深度哈。那刘德把毛长请去之后呢？
1: 在刘德的感召之下，很多儒学大师就都来到了河间，搜集整理了散落在民间的大量经典古籍。刘德还修建了君子馆，让毛长在君子馆里讲解诗经。嗯，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慕名而来。当时讲解诗经的比较有名的是齐鲁毛韩四家，因为毛诗是古文经学，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诗经的原汁原味，影响力逐渐的就超越了其他的三家。
0: 嗯，
1: 后来其他三家呢先后失传，没有毛诗独存至今。
0: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就是毛亨毛长在河间传承下来的，是这样吗？
1: 对，没错。诗经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就传到了罗马，到了17世纪被翻译成了许多文字，传到了欧洲。18世纪起就成为了世界的汉学热点。美国学者把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还有中国的诗经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不朽杰作。您说河间对于诗经是不是很重要？
0: 哎呦，太重要了哈。哎，这下我就知道河间在文化版图上的坐标了，我觉得这世界级的分量哈。那现在我们去河间是不是还能够看到哎当年留下的这个痕迹，比如说那些地名啊、遗址啊，还在不在呢？孙局，
1: 河间的诗经村、君子馆这两个地名从汉代传下来2000多年没改过名字，还有位于30里铺的毛公墓，是毛亨的长眠之地，也是海内外诗经研究者心目中的圣地。这几个地方啊，就是河间作为诗经故里最实在的见证。
0: 哎呀，2000多年没有改过名儿，就冲着这份坚守，河间诗经故里的四个字儿，我觉得真的是当之无愧。那现在在河间有没有人在从事诗经方面的收藏和研究呢？
1: 有很多，但是说到收藏与研究，河间市原文化局局长田伯福先生

0: 被中国诗经学会原会长夏传才教授称为中国收藏诗经第一人。他自费收藏了历代诗经的版本，有700多种，将近1万册，涵盖中英法俄日韩6国文字。2003年，他的收藏也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收藏诗经版本之最的认证。他还主编了历代诗经版本丛刊及宋元明清及民国真本145种，获得了2008年全国古籍图书整理1等奖。
1: 那他的收藏是只限于古籍吗？
0: 不止，田谷福先生还收藏了刻有诗经内容的茶托、婚书、瓷瓶等器物，命名为诗经常物。这些活教具让经典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潜移默化的教化民风。2026年3月，沧州市图书馆举办了他的珍藏古籍展，从私家珍藏到公众共享，千年诗经也得以在当代焕发新生。
1: 哎呀，您看，不只是收藏哈，还能让诗经活在茶托上、婚书里。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藏品哈，这分明就是2000年前的生活周边哈。从书房到民间，这些诗经常物算是让咱们的经典落地了哈。
0: 没错，还有一位董洁老师走的是活态传承之路，他把这个诗经讲到了田间地头，讲到了大学课堂。十多年来，他就义务讲解诗经1600多场，线上线下的受众超过了130万人。他先后到城乡基层，并受约到了北京、天津等60多家单位传播诗经文化。他还创作出版了《诗经经义》，正在推进305首诗的印象工程，还为每首诗都创作了揭示主题的格律诗。
1: 天哪，1600多场义务讲座，130多万受众。董洁老师，这是在用脚步丈量诗经的传播版图哈、啊。从收藏到讲授，从书房到田野，何先人传承诗经的路子真的是越走越宽。那么除了您刚提到的讲座和著作，那么这两年有没有更新潮或者说更年轻的方式，哎，让诗经走进新一代的视野呢？
0: 有，诗经美术馆的创办人欧阳新光带领着河间市一中和英华学校的学生，就联合绘制了一幅《诗经兼家》主题的文化墙绘，在墙面上专门配有专属的二维码，扫码就能听诵读，成为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另外，我们还举办了《诗经文化》主题的非遗作品展，把《诗经》和剪纸、刻词等非遗结合起来，让经典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1: 哎，这个很新鲜哈，扫码，这个墙绘上扫码就能够听诗，哎，又能看又能听，哎，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结合哈，哎，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潮啊。经典呢也不再是简单的就说挂在墙上的老古董，也成了年轻人手机镜头里面的新风景。那么我们河间呢，我们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还有众多的有识之士，比如说李四、裘文博等，一面潜心研究，一面传授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从不懂不知到大声的朗读背诵热爱。那么从毛亨、毛长到今天的研究者和传承人，2000多年来，河间人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对于诗经的守护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的力量哈。
0: 对，
1: 孙珏，我也做过一些功课啊，我了解到河间呢不仅是诗经故里，还是革命老区，曾经是冀中区党委，还有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朱德、贺龙、聂荣臻3位元帅以及杨成武、孙毅等数10位开国将军都曾在河间留下过战斗的足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段红色的历史？
0: 好，70多年前，河间是冀中抗战的重要阵地之一。1939年春天，贺龙元帅就带领着120师驻扎在齐会一带，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纷纷支援前线，挖战壕、送粮草、抬担架。经过惊心动魄的3日激战，最终打赢了这一场在平原游击战中堪称范例的齐会歼灭战。
1: 嗯。 听您刚才讲这场战斗哈，觉得心里还是很有触动的。您刚提到了百姓们自发的支援，那个年代，其实老百姓手里并没有枪，但是有军民一心的这种团结哈。
0: 对，没错，村庄里的百姓们倾尽全力的支援前线，送干粮、抬伤员、传递情报。在齐辉这个战场不远的村庄村，有一个小小的真武庙。当年战斗打响之后，白求恩大夫就在这个庙里连续工作69个小时，不眠不休的救治伤员。哪怕是炮弹落在那个真武庙的墙外，也没有离开手术台。当时115名负伤战士在这里重获了生机。现在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也是省市县三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院子里矗立着白求恩的半身汉白玉雕像，展陈馆里陈列着39件当时他使用过的医疗器械和物品，每一件器物都像是无声的诉说着那一场跨越国界的无私奉献。
1: 69个小时不眠不休，手术台就是阵地。哎，这句话我觉得就是《河间红色记忆》里当中最动人的印记哈。
0: 嗯，抗日战争胜利后，河间依旧是解放战争的重要枢纽。1947年，朱德总司令两次来到了黑马张庄，设立了指挥部。第一次是部署了清仓战役，歼敌13000多人，打通了冀中和渤海两大解放区的联系。第二次是指挥石家庄战役，歼敌20000多人。这两场战役都是扭转华北战局的关键之仗。石家庄战役结束之后，朱总司令还在黑马张庄召开了华北地区的工作会议，对冀中农村进行全面调查，推行了土地改革，为新中国政策制定准备了第一手资料。
1: 嗯，那段烽火岁月不该被忘记，幸好呢河间把他们都留住了。那现在这些红色遗址已经串联成一条红色的教育走廊，能够让后人走近，能触摸，能感受。去到河间，我们既能够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又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哎，真的是一举两得哈。
0: 嗯，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

0: 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好，那刚刚呢，我们跟孙菊聊到了我们河间呢，现在呢，这个红色遗址已经串联成了一条红色的教育走廊，让后人呢能走近、能触摸、能感受。我们去到河间，能够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也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是不是孙菊？
14: 是。说到传统文化，除了《诗经》，河间还有另外一张有分量的名片《河间府署》。
13: 哎，孙局长，那您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座府署吧。哎，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呢？
14: 好，河间府署建于北宋大观二年，2013年修复开放，现在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河间府署一共占地有80多亩。
13: 八十多亩，天哪，那规模很大了，相当大哈。那这座府署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4: 最特别的是穿堂，咱们都知道故宫有穿堂，但是在地方的衙署里，河间府署是唯一设有穿堂的。因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第一站就进过河间府，为了显示对河间府的重视，特许增设穿堂，这也是京南第一府这个称号的由来之一。
13: 哦，穿堂是京南第一府的体面，那大堂里面有哪些讲究呢？
14: 大堂正中是山水朝日图屏风，山正水清日明，和明镜高悬意思一样，象征清正廉明。屏风上方还有一只云雁，那是四品文官的标志，两侧还有一幅旧联写得特别好，说此地是七省通衢，官盖往来，工艺纷繁，慢说一官能尽职。自古称九河故道，田多赤鲁，岁苦灾欠，平江河属为斯民。

0: 这幅联把河间的地理位置、百姓疾苦都写进去了，提醒官员这里不是让你来做官的，是让你来为民做事儿的。在府署东侧还有一个展示，专门讲解河间的历史，严格像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这些历史名人都与河间有关。
1: 嗯，一座府署串起了2000多年，那除了大堂和这幅联，那么府署里面还有哪些设置，哎，让大家能够看出古代衙门的这种治理的智慧？
0: 最直观的就是六科房，吏、户、礼、兵、刑、工，相当于古代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吏房管官员任免，户房管土地赋税，刑房管诉讼监狱，兵房管城防剿匪，机构非常完善而且很精简。还有戒尸房，上面刻着公生宁三个字，取自公生宁廉生威，只有处事公正才能明察是非。背面还有皇庭监写的16字官箴，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1: 公生明，廉生威，这六个字儿，我觉得也是说透了为官之道哈。
0: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府署里还原了御神庙和司御司，能看出当年行政和司法的分工已经很清楚了。
1: 嗯，那这座府署官德、文脉、武风、一府尽藏，哎，真正的把河间的底蕴都给装进来了，感觉哈。
0: 没错。所以河间府署不光有历史底蕴，还有现实的影响力。同知署现在就作为廉政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每年都有很多单位组织参观学习。同时府署还有深厚的历史氛围和完整的古建风貌，也吸引了不少影视的剧组，像金色大地、大清十三帝、厨神归来、志玲与火烧等等都来这儿取景，还荣获了沧州最美古建、年度最受游客满意的中国旅游目的地等称号，被列入了中国明清拍摄基地影视库。
1: 一座府署见证了河间的历史变迁，也承载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年情绪。看来啊，河间府署确实值得慢慢逛、细细品。河间老城里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老建筑，就是能够让人们比如说再体验一下那种穿越的感觉哈。听说河间还有一座近百年的老戏院啊，不光是建筑漂亮，梅兰芳、新凤霞都在那儿登台演出过，是这样吗，孙姐？
0: 没错，在府署东侧有一座光明戏院，它建于1934年，它的建筑风格是仿照天津大舞台的形制，中西合璧，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民国时期的戏院遗存。这里不仅仅是戏曲艺术的殿堂，评剧大师新凤霞曾经在此登台。2013年，光明戏院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河间古城中连接艺术与历史的重要地标。
1: 嗯，哎，真的是一座有故事的戏院哈！你看，它既是名角的舞台，又是历史的见证。那除了光明戏院，我们河间还有没有一些人文景点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
0: 文庙和瀛州书院都是不错的选择。河间文庙宋代就有了，历史非常悠久。2018年在原址启动了复建，2022年正式对外开放。一进文庙这个大门呐，迎面就是一座大照壁，很有气势。正中间的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旁边还有尊经阁和消闲祠，整个规制很完整。现在这里是免费开放。瀛州书院作为城市书房，藏书有3000多册，很适合带着孩子去翻翻书，感受一下书香氛围。嗯，除此之外还有毛公墓、冯国璋故居、刘安素墓等等。
1: 嗯，免费看古迹啊，免费逛书院。孙局您这么一说哈，我就感觉河间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儿，而且又养人心啊。那么逛完了这些人文的景观，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去透透气、撒撒欢儿了？河间有没有那种能够让一家人溜上半天的大公园？
0: 有3个公园，我逐一介绍一下。
1: 嗯，
0: 瀛州公园是华北地区县级城市中最大的淡水型公园之一，总面积有108公顷。 公园采用的是古典园林、直尺山林、多方胜景的手法，分了32个景区，一步一景，43公顷的水域重现了河间古八景中的古景，很多景点设计都来自于《诗经》的意境。你像凭栏观浅就源于鱼在再早，依于其仆，伟岸水央就出自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园里还有340多种植物，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还建有明清风格的亭台楼榭22组。
1: 嗯，这说的是我们的瀛洲公园哈。
0: 对，还有古阳河公园，它依托原有的河道和天然的坑塘改造而成，河道拓宽之后逐渐形成了这种迂回错落的生态水面，木栈道横跨河面，园内两组木质的临水廊亭是标志性的景观，原木配着青石，昼夜都是景，是游人打卡的核心点。全园还融入了河间皮影戏的非遗元素，设置了皮影小品。另外还有诗经公园，是以诗经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公园，河间市婚姻登记处就设置在诗经公园内，公园内的文化墙上的内容都是诗经中关于婚恋爱情的原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处处呼应诗经意境，是国风打卡地，特别适合情侣拍照。
1: 嗯，哎呀，这三个公园哈，三种味道，感觉这个瀛洲公园呢就是古典园林，一步一景，古阳河公园呢是自然休闲的好去处，诗经公园呢是浪漫诗意，特别适合情侣打卡哈。总而言之，我觉得是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对，如果晚上想逛逛，可以去奥林托斯卡纳小镇，音乐喷泉、网红地板钢琴、全息投影街区、天幕灯光秀，能够感受到烟火河间的温暖与活力。
1: 嗯，白天逛府署游公园，晚上去小镇吃火烧看夜景，哎，反正这条线路我是记住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记住，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记住呢？哎，不过话说回来哈，河间好，哎，可不光是看得见吃得着的，还有一种听得见的韵味儿。我听说啊，河间有3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和诗经有关的。
0: 没错，第一项是河间歌诗，因为诗经本来就是唱的，你像风这一部分是民歌，就是当地的百姓用方言和本地的曲调传唱诗经，代代相传，就形成了河间诗歌。
1: 嗯，所以诗歌这个词儿在河间是真正的诗就是歌哈。
0: 没错，在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中，河间歌诗差点失传，好在及时抢救。现在传承人裘孝信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教授歌诗，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王寿增先生和他的女儿还在坚持传承，继续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把河间歌诗的种子散播下去。目前河间歌诗暑期培训班已经连续举办了10多年，累计培训学员近500多人，歌诗表演也曾经3次登上河间春晚，3次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片。
1: 嗯，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坚守的传承人点赞哈。这说到的是我们的第一项，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西河大鼓。在清代乾隆时期，河间一带就流传木板大鼓、弦子书等等这种说唱艺术，西河大鼓就在这里诞生。清代同治年间，艺人马三丰改革了演唱形式，把梨花片改成了月牙板，把小三弦改成了大三弦，创造了头板、二板、三板这种唱法，才有了今天的西河大鼓。至今曲艺界还流传着南有何老凤、北有马三丰的说法。
1: 嗯，马三丰就是西河大鼓的开山祖师爷。
0: 对，现在河间最知名的传承人是张领地，国家级传承人，他9岁就跟着父亲学艺，拿过全国的群星奖、金奖，能够演唱的曲段多达上万个，包括唐王嫁女、刘老三开店这些传统老段，还有包公到河间、白求恩在河间这些创新作品。他的女儿李雪也是省级传承人，6岁登台，2025年也拿了群星奖。嗯，从2007年开始，河间就开始西河大鼓进校园的活动，20多年也培训了近1000多人。11岁的沈子慧和9岁的郭梦琪还拿过河北省的少儿曲艺比赛1等奖。 2014年开始，我们也每年举办中国河间西河大古书会

0: 续办了12届。
1: 嗯，从江岭地到李雪，再到9岁的郭梦琪，三代人传唱西河大鼓，那这就是薪火相传哈。那么我们第三项国家级的非遗是什么呢？
0: 第三项是河间皮影戏，白目。

0: 影，哎呀，真棒。
1: 但是河间的非遗远不止这些，除了这三项是国家级非遗，河间还有96项非遗。
0: 96项。
1: 对。
0: 嗯。
1: 对，比如河间刻瓷这项传统的手工艺术，它集绘画、书法、刻镂，用刻刀在瓷面上进行书画雕刻。像剪纸传承人宋宝树先生，他的百米长卷就被军博收藏了。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姚福绥老师就一直致力于做传统旗袍，一针一线守了30多年。河间大鼓、八仙拳、左把大旗枪、烙画、河间微雕，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老手艺。
0: 嗯，从刻瓷到剪纸，从旗袍到烙画，哈，近百项的非遗，哎，我觉得就像一颗颗散落在民间的珠子，串起了河间人代代相传的这种生活记忆。这么多好东西，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它们集中展示出来，让我们想去的朋友一次看个够？
1: 有。河间市非遗传习所，它是在原来文化局旧有的仿古建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2022年建成，正式对外开放。院子正门处保留着一块乾隆御碑，据说是乾隆南巡的时候途经河间，当时正逢大旱，他亲自撰文起语表达愧疚之情，这块碑现在也成了院中一景。非遗传习所一共有6个展厅，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先生的专题展厅、西河大鼓展厅、市县级非遗项目展厅，还设有戏曲沙龙和小舞台。
0: 这个戏曲沙龙、小舞台，我们还可以举行一些小型的文化活动，都可以哈。
1: 是是。
0: 嗯，哎，听上去展品很丰富。哎，但是孙局，它跟普通的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同就是非遗传奇所，它不仅仅是静态的陈列，它更像是一个活的展示空间。比如说在李多奎展厅里边，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创作的一些雕塑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戏曲沙龙展厅还可以随时举行文化活动，观众不仅是看，还能参与其中。
0: 啊，除了参观啊，我们去到那儿，我们还能，是不是还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呢？
1: 这是非遗传习所最重要的功能，它的定位就是非遗之家和传承学校，就是想让我们能学到一些东西。通过聘请非遗传承人，我们进校园、进社区免费授课。目前河间已经建立了40多处传承基地和传习点，受训学员已经达到了上万人，仅非遗进校园就开展了200多场教学活动，接待中小学生研学体验1000多人次。非遗传习所就是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火种聚拢起来，展示出来，传下去，老百姓可以来看，可以来学，可以来体验。非遗不仅仅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的物件，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活文化。
0: 哎，这说得好，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哎，这才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真谛哈。所以呢，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有机会，一定要去我们这个非遗传习所亲身的去感受一下。那逛完了养心的文化场所，咱们也该养养胃了啊，我觉得接下来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吧，河间的美食。孙局长，我们那说到河间的美食，我觉得肯定要从最重磅的开始啊。那么您先给我们说说吧，这闻名天下的河间驴肉火烧到底有多绝？
1: 好，
0: 嗯，
1: 河间驴肉火烧有4绝。第一绝是色如金，说火烧烤出来金黄酥脆。第二绝是酥如雪，咬下一口去，这酥脆的火烧屑就像雪花一样散落。第三绝是形如酥，这火烧层数多达25层到30层，横切面像一本厚厚的书。第四绝是薄如纸，这火烧可以捣开，长度可达到2米，薄的可以透字，遇火可以点燃。
0: 2米，那不是跟围巾一样长吗？
1: 对，这就是手艺。刚出炉的火烧还冒着热气儿，这个时候用刀从中间划开，会听到刺啦的一声，就听这声就可以能感觉出来有多酥脆。再填上鲜嫩的驴肉和焖子， 说到这儿我插一句，这个焖子是用红薯粉加驴油老汤熬制的，有乳白色和

0: 淡粉色这两种驴肉焖子，再加上一点青椒碎，趁热咬一口，这火烧酥脆掉渣，这驴肉是松软有嚼劲儿，焖子在嘴里边慢慢的化开，再配上一碗热腾腾的鸡蛋汤，吃完整个人都舒坦了。
1: 嗯，口水已经流出来了。哎，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啊，咱河间的驴肉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啊。
0: 对，2016年河间市的驴肉火烧也被评为了中国旅游金牌小吃，2011年被列入了省级非遗，2017年河间被授予中国驴肉火烧之乡。我们河间比较知名的品牌有高马纳、李春秋、李慧生、青林，都是朋友们来河间不错的选择。现在全国各地的河间驴肉火烧店超过了10000家，年产值超80亿元。
1: 10000多家店哈，年产值80个亿，妈呀，我都惊呆了！一个小小的驴肉火烧，愣是让河间人做成了大产业。那么，除了这个头号招牌，河间还有哪些地道的风味是我们大家不能错过的？您再给介绍介绍。
0: 嗯，还有很多，你像罗圈烧饼，它那个外形就非常有趣，饼中间是凹进去的，有点像盆儿。它好吃的这个秘诀在于炉顶上方的这个柴火吊炉，烧饼经过炭火的熏烤，焦而不糊，香气四溢，远远就能闻到那麻酱的香气。河间包肉，它的肉片滑嫩，葱香浓郁，河间酥糖传承了1800多年，相传三国时张合曾献给曹操的一盒酥指的就是这个。罗圈烧饼、阳江老咸菜、片粉都是河间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1: 好，那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哈，来河间早晨呢吃一套驴肉火烧配鸡蛋汤，哎，中午呢咱们来一桌老席八大碗，下午呢再烧上几包酥糖和罗圈烧饼，晚上呢再来一盘河间包肉，这就是烟火河间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吃也吃了，逛也逛了，我想很多朋友还跟我一样已经开始琢磨我带回点什么去了。除了驴肉酥糖这些吃的，我们河间还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选择？
0: 我推荐工艺玻璃制品，因为河间是中国工艺玻璃之都。
1: 嗯，这个名头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您给大家赶紧讲讲。
0: 说起这河间的玻璃得从上世纪60年代讲起，那时候村里有一些手巧的人围着土炉子烧仪器仪表，后来烧着烧着就烧出了一个大产业。现在河间有近600家玻璃企业，好几万人在这个行当里干活。高硼硅工艺玻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10杯7杯河间造，这真叫低调的王者哈。
0: 但河间人不光拼产量，更拼创意。那您看这设计师把《诗经》里边的诗句、红色故事、老手艺的纹样都烧进了这玻璃里。比如说精研的龙凤杯单只可以卖到1000块，星巴克的樱花杯、猫爪杯、茅台、五粮液的酒瓶都出自于宁尚德、弘毅这些领军企业的车间。
1: 嗯，据原来我们手里捧的这些精致的器皿好多都是河间的手艺哈。
0: 对，没错。很值得去的是尚德玻璃博物馆，它是北方最大的玻璃主题博物馆。嗯，博物馆是由天津大学设计的，上下2层6个展区，展品有600多件。最吸引人的属这个灯工表演区，可以亲眼看到师傅把一根玻璃棒从火苗上扭成成天鹅呀、花朵的形状。旁边还有儿童的 DIY 区，小朋友们可以自己吹个小珠子，拉个小摆件，带回家去就是独一无二的纪念品。
1: 哦，就是我们游客去到那儿，我们是可以亲自体验的。
0: 对。
1: 啊，就是说我们既能看手艺，我们又能动手做。哎呀，这挺好啊，这亲子游的宝藏地哈。
0: 哎，说到亲子游，还有这个国新康养园，它是全国首家身心减负基地，有158间客房，每间都是以《诗经》里的句子命名，而且床头还摆放着《诗经》。园内有2500平的行走大厅，还有一些茶室啊、瑜伽室啊。旁边的是国新水乐园，有国家级的竞赛游泳池、造浪池、漂流河，还有20米高的极速滑道。大人小孩都能玩个尽兴，还有对花棉文博馆以诗经。

0: 为灵感设计了12个主题馆，用场景还原 VR 技术把棉花的种植、纺织、文化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和田府酒厂更有意思，他们把诗和酒揉在一起，广场上立着历代和田名人的铜像，曲水流觞长廊里刻着诗经唱和的故事。最壮观的是诗酒飞瀑，305个酒坛堆成小山，正好对应诗经的篇数。老砖窑的大烟囱被保留下来了，成为酒厂的标志。砖窑改成了醋窖，走进去醋香扑鼻，和酒香诗意混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
1: 哎呀，真的是太细致了啊，从玻璃到康养，从棉花到诗酒，哎，河间真的是把文化和产业融到了骨子里。孙县长，如果说用一段话来说一说您心中的河间，您会怎么来概括？
0: 在我心中，河间有2700多年的风霜，有这种代代相传的匠心，赤经村的流传是实在的，驴肉锅里咕嘟的老汤是实在的，更实在的是河间人骨子里的那份不浮不躁、待人以诚的性情。这份实在，它不是挂在嘴边上的，是走进巷子里就能闻到的，摸到器物就能感受到的，是和河间人聊上几句就能体会到的。它不张扬，但是却经得起细细的打量；它不喧哗，却让人走了还想着再来。
1: 说得太好了，孙局长。最后，我想请您来向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诗经故里烟火河间，这里的扶蜀古建、诗经文脉、驴肉火烧、玻璃器皿都在这儿等着和您相遇。我在河间等着大家。
1: 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听众朋友，这座2700多年的古城藏着讲不完的故事，去听毛哼毛长传诗的回响，去感念齐会歼灭战的热血，去品尝驴肉火烧的酥脆，去听西河大鼓的苍劲，再亲手捧一件温润的玻璃工艺品，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河间扶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美食之旅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于洋，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省道 S242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郝线路口段，目前呢正在进行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从起点的位置到14公里515米段，那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包括施工车辆可以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丰县杨范至兴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8公里0米处到20公里0米处，提醒大家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不知不觉已经到周五了，这下班路上开始哗哗的下起雨来了，大家现在感受到雨的魅力了吗？
2: 因为雨下得有点急呀、啊、
1: 这时候也要问您的道路，您的街道下雨
2: 了
1: 吗？因为在进直播间，就是在进这个，因为我们是五点开始直播嘛，在4:40多的时候呢，我那时候从窗台一看就觉得有点阴，然后跟王师傅聊天，我说哎，这个雨还下吗？这会儿能下吗？我刚进来坐没两三分钟，王师傅说你快出来看，这已经哗哗的在下了，跟家里的花洒似的。我一看这天都被下白的，就一层雾气都已经出来了。
2: 是，这天是说下就下来的，让人就是猝不及防。
1: 但是呢，经常有这种片区性的，所以要问句，您现在所经的道路目前下雨了吗？
2: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57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巨鹿、百香、龙窑、宁晋、新河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会达到8到10级啊，局地会出现10级以上的大风。
1: 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路段已经在降雨了，一降雨呢，可能会部分路段提前进入到行车高峰当中。我们提醒大家，目前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完全在下班路上啊，现在是主要集中到了北国商圈的附近，是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也就是中心大街沿线从冶金路到守敬路这一路段，西向东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目前呢，在新华路来关注到和中兴大街交叉口，在好南关不是好南关，这是采满街这个街区的位置哈，是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目前好南关的这个位置呢，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啊。
1: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明后两天都是不限行的。下周一限行尾号1和6。
2: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1: 看到风雨同路，哎，这名儿跟今天好应景啊，风雨同路
2: 就很搭，是不是？
1: 又有风又有雨，咱们一路同行。还说到了下班快乐，然后给我们拍过来了一张照片啊，当时也是乌云密布的状态，是已经下雨了吗？
2: 下班快乐。
1: 然后说到的是开元南路应该也已经在降雨，如果按照您给我们发的时间的话，可能您的这个道路下雨时间要早于我们这儿。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行车安全之余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这时段看到了很多听众来打卡，也看到七七来跟我们说下班快乐，下雨快乐，
1: 下班快乐，下雨快乐，
0: 再送你一个周末快乐。今天已经是周五了，
1: 三重快乐、啊、
0: 可以说这个周末已经在眼前了，已经接近触摸到周末了，因为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对吧？其实说到周末呢，很多人都觉得周末的意义就是在于括弧浪费时间。这个浪费时间呢，代表着不用赶时间，不用看表，不用给自己安排一堆的任务，所以有的人呢就可能想把这个时间比如说浪费在睡觉上啊，或者有人想浪费在追剧上啊，有的人想慢慢逛逛夜市啊，但今天这个天可能不太适宜了。还有人呢愿意在这个空调房里吃着西瓜，对吧，然后看着剧，这也是特别美的一件事儿。
1: 但有的人呢就喜欢把这个时间呢浪费在放空自己和发呆当中啊，就比如说我啊，还有朋友呢就特别想要浪费在不出门睡到自然醒、醒了之后呢也不起床，躺着刷手机，饿了之后呢点个外卖，然后困了的话就接着睡呗，
0: 睡
1: 一天也不换件衣服，
0: 谁也别叫我的那种，
1: 去穿着睡衣，对不对？然后呢窗帘呢拉特别的严实啊，就是没有意义的周末反而是最解压的。
0: 对，当然这个没有意义是要加括弧的哈，就是大家觉得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有意义的周末。还有人呢比如说愿意浪费在这个夜市里呀，或者有人想追剧呀，有人想出门走一走啊。有的朋友现在尤其这两年特别流行徒步热哈，很多朋友都愿意到周末的时候换上自己的登山服，然后到这个自然当中去感受一下，踏踏青，对吧，去草甸拍拍照，然后出出片儿。但是提醒大家这两天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平时呢总觉得周末时间不够用，到了周末就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一句，我今天就是要浪费时间。
1: 是的，就是这个周末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没准上一秒呢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大雨滂沱了啊。
0: 所以呢今天也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应景的互动话题，马上就要进入周末了，你最想浪费时间在哪儿呢？当然这个浪费是加括弧的，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周末您的计划是什么呢？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现在市区呢已经是在处于一个下大雨的一个状态哈，不知道大家
1: 朋友们走哪儿了，
0: 所经的街道目前有没有积水的情况，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钢铁路沿线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冶金路，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是西向东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0: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车站南路，是集中到了从建设大街到中兴大街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情况，新华路集中到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没有明显的压车情况，但是目前正处于下雨的一个阶段哈，稍后可能会在部分路段进入到行车高峰，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的及时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那这时候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马上要到周末了，大家准备怎么样（括弧浪费时间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也就是这个周末，大家准备怎么嗨、怎么爽、怎么耍呢？
0: 或者休息一下睡个懒觉都是可以的。
1: 来看一下风雨同路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说下雨天喝酒天，
0: 这对男生都是统一的标准答案吗？
1: 我感觉是吧，反正对于我来讲的话下雨喝感觉更有氛围啊。
0: 哦，是啊，哎呀，就跟女生追剧然后在家里窝着不出门是不是一种感觉，一种快乐。
1: 我跟你讲这个喝酒呀，它不能喝多了，你得就喝到差不多的量就够了，微醺的状态。对对对，
0: 嗯，但这个状态好控制吗？看到琪琪也跟我们说了，我特别想把时间浪费在空调房里，然后裹着毯子看一天的剧，旁边放一堆零食，手机也静音，谁也别找我，然后拉上窗帘，一天不换睡衣，没有人管我几点起，这就是最有意义的周末时光了。
1: 哎呦，
0: 看来平时够辛苦的，
1: 这是一周里边最期待的时刻了吧，朋友？
0: 这也是一种主动休息嘛，对吧？
1: 是，你要是能达到这种状态的话，我跟你讲，那真的是能够放空自己，松弛下来，真正的没有意义的周末加括弧的哈。
0: 当然了，就是如果你一天哪怕只是休息了，对吧，虽然没有出门，但是你觉得精神状态恢复了，下一周的这个工作状态更饱满了，它就是有意义的周末呀，这是最好的充电。
1: 对对，
0: 就什么都不做，
1: 就是充电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对吧，
0: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你看我们这个觉悟都
1: 是
0: 为了更好的工作开始。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跟车友会群聊当中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一家人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一张图片，还说到了下大了，听众如意说这是
0: 瓢泼大雨，
1: 瓢泼大雨，
0: 经常想到网上那个梗瓢盆大雨，瓢泼大雨老说不成的那个特好玩哈。
1: 这个轩呢也说到了，从四点开始的到现在了还没停呢，
0: 你看果然不是一个地方，行州大街、
1: 哎、
0: 尤其是行州西大街这一块在四点还是没有下雨的，
1: 真是哈、啊、不同的街道可能这个降雨量都是不一样的。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来了，可乐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可乐说下班快乐，我们单位这里还是大晴天呢，我老公说市里下雨了。
0: 哎呀，你看
1: 市里下的那叫，我感觉
0: 特别大，
1: 这叫大雨了吧？得，
0: 对，你看，哎，可乐离这儿是不是还有一小段距离？

0: 但如水说各个地道墙目前都可以正常通行嘛，现在还可以正常通行，
1: 目前是可以的，
0: 对，但稍后的话可能部分路段呢会有一定的积水情况，也要根据这个下雨量来看哈。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及时关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有第一手消息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您导航，
1: 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57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巨鹿、龙窑、百乡、宁晋、新河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那8月1号夜间到8月2号白天是多云见阴，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是25度。继续来关注一下，2号夜间到3号白天是多云见阴，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邢台市正值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强降雨频发，我们在出行之前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0: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3: 现在雨下的比较大，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目前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北向南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首庆路，目前呢是和全南大街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兴达路目前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3: 再来关注冶金路，目前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正在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另外呢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也就是在中北商城的在北国商城的附近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0: 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在车站南路目前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的新华路沿线目前和中兴大街交叉口是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3: 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雨部分路段呢下的也是比较急，提醒大家几个地道桥的通行情况，中兴地道桥目前是没有积水，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全北地道桥桥下现在是有少量的积水，但是也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是新兴路与湘都路的交叉口目前已经上了隔离措施，而且张家营地道桥目前是封闭的状态。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顺义街地道桥呢，目前呢是有少量积水，但是呢不影响正常通行。来关注电厂小地道桥，目前有积水，正在疏导车辆，暂时选择绕行。
3: 其他的地道桥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部分地道桥可能有少量的这个积水情况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想要了解及时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都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的留言。刚才确实雨下的又急又猛，部分路段已经出现了积水的情况，有几条信息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一定要慢字当头，别着急往前冲，因为雨天路面湿滑，这个轮胎的抓地力会明显的下降，而且制动距离呢也会比平时更加长，
0: 是的，
3: 你急加速急刹车都容易导致这个车辆的失控打滑，所以大家稳着点开，咱们

0: 控速控距安全最重要。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积水路段的话，要看准再走，遇到积水不要硬冲啊，可以先观察一下前车的通过情况。那如果积水高度已经超过了我们轮胎的一半，就不要冒险，尽量绕行。万一涉水当中途中熄火，也千万不要再二次打火啊，这样的话我们发动机进水之后的话会引起我们不必要的麻烦。
0: 没错，雨下的比较急，可能这个大家感觉到是雾气蒙蒙的哈，这个时候用对灯光让大家都能看得到你，这能见度不高的时候呢，可以打开近光灯、雾灯、视阔灯，让对方车辆呢可以看到你，这样的话你也能够看清路。但是千万不要开远光灯，因为会晃这个对方司机的眼睛哈，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是，那大家呢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看到积水里有漩涡的地方呢，千万不要靠近，那可能就是井盖被冲走了。还有包括路边的路灯杆啊、电线杆也要尽量的远离，防止漏电啊。如果发现电线已经断在附近的话，千万不要跑。如果说啊看的现场有危险的话，要防止跨步电压触电。
0: 我们要提醒大家，雨大路滑，大家下班路上一定要慢一点、稳一点，安全到家才是最重要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现在行州大街，尤其是行州西大街这一块的最新降雨情况呢，雨量比之前稍微小了一点，但是部分路段的降雨区还是量比较大的。看到暖也跟我们分享了及时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和下雨情况，说雅婷文龙下午好，白马河桥那儿非常非常大的雨，比市区要大好几倍，这雨刮器都来不及刮了。
1: 就是通过暖的这个描述，好像就看到这个画面似的啊！大家走到这儿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再小心啊！
0: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
1: 来看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的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目前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个灯时压车。冶金路现在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目前冶金路和中兴大街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大的。
0: 来关注一下中兴大街沿线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稍有压车，首经路目前除了在中北世纪城的附近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之外，其他基本上可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一下车站南路，集中到了从中兴大街到车站南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稍大。
1: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开元南路，尤其是和中兴大街交叉口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现在来看的话是有2到3个灯时的压车。有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呀，可以跟我们来及时分享一下这边是有什么特殊路况吗？也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往这边行驶的话，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0: 对，没错，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是开元北路目前从邢台博物馆一直到中兴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集中到了北向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另外呢，提醒大家开元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4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另外分别和中兴大街以及和中华大街还有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目前也是比较大的。
3: 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北路，目前呢和全美大街是西向东方向有1到2个灯式压车，还有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全南大街南向北以及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都是有1到2个灯式压车。
1: 现在首径路集中到了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首径北路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再来关注一下新华路，目前呢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还有呢，关注一下中兴大街沿线和顺德路的交汇处，目前是东西双向都出现了长幅的压车，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而且压车幅度比较密集，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选择绕行。
3: 来关注一下香都南路，目前呢和英华大街交叉口的位置是南北双向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南北双向目前来看的话是有1到2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香都路和团结大街西向东方向车都缓行。
1: 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是香都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以及和现在的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向东方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3: 好，那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 Lemon Tree 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3: 说到了雅婷文龙，下班快乐，周末快乐，雨真的是好大呀，要不放手下完这场雨也算是应景了。
1: 哎，我们也及时的加入到歌单当中了，然后也看到了七七说想要分享南拳妈的妈的下雨天哈、啊，看到了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说了，现在说刚刚到了白马河这儿的红绿灯，没啥雨了，都是风，北向南形象生态园门口这儿有两车剐蹭了。
3: 非常感谢可乐提供的路况信息。再来看一下心态跟我们分享到了，主持人晚上好呀，刚才这阵雨下得太大了，已经不能用只用一个瓢泼大雨来形容了，得用瓢泼大雨倍速乘三啊！建议驾驶技术一般的司机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等雨小了之后再走。另外呢，是不是可以点首歌呀？我想点首歌送给要去草原旅游的朋友，到草原拍视频照片的时候呢，可以用这首歌。
1: 这个太贴心了哈！
3: 不贵的花是央金拉姆唱的，好，我们也会及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大家周末觉得时间浪费在哪儿才不算是浪费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华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想把时间浪费在夜市里，从头逛到尾，不赶时间，看到想吃的就停下来，逛累了之后呢，就找个摊儿坐下，吃完了之后再接着逛，也不用想着几点回家，反正明天不上班。夏天的夜市呢，是走到哪儿算哪儿，就是最好的方向。
0: 嗯，今天是不是要？今天是不是要提前的这个规划一下？也许就不能去了吧？
1: 是，
0: 雨下的确实是有点大。
1: 如果今天去夜市的话，得带把伞，对吧？如果这个雨特别大的话，大家还是要。
0: 雨特别大都不出摊了，还带什么伞去啊？
1: 不，这个雨的话我感觉到晚上可能就没有特别大了哈。
0: 大家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已经要慢字当头哈，别着急往前冲，因为雨天路面比较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会明显的下降，而且制动距离比平时要长得多，所以急加速急下车都容易去导致这个路况湿滑。大家稳着点开，咱们控速控距安全是最重要的。
1: 对，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那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刚才闪电说这雨简直太大了，今年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雨。哇，这是在哪个位置呢？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确实今天雨下得又急又快又大啊。
0: 现在从行舟大街这一块如果再往西看的话，部分这个天空的片区感觉已经是在恢复晴朗的状态，已经能看到阳光
1: 了。
0: 但是往东看的话，现在还是阴雨沉沉的。大家经过哪一路段了呢？您现在当空的天气是什么样的状况，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及时的说一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

0: 在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邢台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29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香都将会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70到100毫米，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的最新通行情况。现在张家营地道桥已经恢复通行，玉英街地道桥恢复正常通行。
0: 再来关注，预计从今天傍晚一直到8月3号，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中有大雨的天气，个别地点会有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10到20毫米，局地40到70毫米，个别地点70毫米以上。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强降雨时段呢，会出现在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那么在8月2号到8月3号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这雨来了以后，天也变得越来越潮湿啊。大家的话在路上，包括在家里，可以尽量的选择一种更为不错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防暑降温啊。
0: 看到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说了，在万达北边开元路西侧最边上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水都特别的深，一直到全北红绿灯了，骑个电动车至少没过半个车轮，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也就这儿的积水的情况还是比较深的。
1: 我们来赶快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官窑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关注到钢铁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以及和中华大街都是南向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
0: 钢铁路还和目前的建设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现在的冶金路集中到了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守敬路目前关注到和新兴大街南向北还有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0: 关注一下目前的新华南路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从中兴大街一直压车到了建设大街的位置，北向南方向目前稍有好转。中兴大街沿线呢现在是从新华路一直到了开元路，东西双向也都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现在开元路集中道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也都有长幅的压车。另外在开元北路在邢台博物馆的附近北向南也有较为密集的压车幅度，还有呢同样是开元路，现在是北向南方向一直从目前的团结大街向北压车到了全北大街的位置，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1: 来看一下湘东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湘东路和团结大街目前呢交叉口的位置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湘东南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包括北向南方向的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截止到今天晚上8点，周末2天是不限行的，下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
1: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七七也跟我们说现在已经到家了，安全到家，包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里一切刚刚好，也跟我们留言了，说中心大街和渊水路，同时呢发过来一段视频，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个十字路口现在有明显的积水情况。
1: 哎呀，这边下的这么大吗？大家走到这儿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啊。
0: 另外提醒大家几个地道桥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张家营以及育英街地道桥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目前呢有一个正在封的路段呢，也不是说封吧，就是正在隔离管控的一个路段，是新兴路与香都路的交叉口已经上了隔离的措施。其他的路口路段包括地道桥，大家想关注到哪儿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及时的问我们。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呢在小地道桥，就是在电厂的小地道桥位置呢有积水，已经在疏导车辆来暂时选择绕行。那大家呢如果说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特殊路况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之外呢，另外现在您所经历的路段是什么样的一个下雨的情况，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说一说啊。行车大街现在如果隔着窗户往西看的话，已经可以看到阳光了，不知道您所经历的路段目前是什么样的呢？
1: 来吧，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圆圈来了，圆圈下班快乐哈，跟我们分享了说，我喜欢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说周六呢睡到自然醒，醒了之后呢也不起，躺着就刷手机，刷到之后呢饿了啊，然后再起来随便吃一点，下午接着睡。说到周末的意义呢，就是一次性把这个觉呢补回来。对于我来讲的话。

0: 一个能睡到饱的周末就是最好的周末。
1: 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这个周末你最想把时间浪费在哪儿呢？当然这个浪费是加引号的哈，他就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16，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新太也跟我们留言说了，银泉大街已经雨过天晴了，而且给我们发过来一张照片，天青色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啊。现在天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4: 是，我们会发现天气晴了之后呢，大家的这个心情，包括给我们发送这个消息，后面就开始加着各种各样的一些标点符号，心情就有一个转变啊。
1: 但是部分路段还是有积水的情况，所以道路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现在钢铁路呢，目前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另外从全南到团结南北双向长幅压车，以及分别和团结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
4: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的话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东西包括南北双向啊，这边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首庆北路，目前的话是没有问题。来关注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关注到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是西向东方向车都缓行。
1: 再来关注一下新华路，目前是集中到了从团结大街一直到了建设大街，南北双向都有阶段性的压车情况。新达路呢，较长幅度压车在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
4: 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区，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开元路整条沿线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目前的话开元路来关注到和全北大街、全南大街、团结大街以及和中兴大街由北向南方向出现较长时间压车啊，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继续来看一下香都路，目前呢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还有东向西方向，目前东向西已经压车到了开元路啊，这边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朋友们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1: 整体来说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4: 是的，那么在下班路上堵归堵，但是呢看到咱们邢台呢一直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看，心情瞬间都被治愈了。
1: 确实是哈，最近呢邢台又传来了一个超重磅的好消息，是在7月30号，本土品质房企袁弘集团也再次大手笔布局咱们香都区的核心地段。
4: 是的，这个位置真的绝了哈，就在我们城市主轴啊，中兴大街与永安路交叉口，妥妥的主城区黄金位置，而且呢这一次是直接落地300亩的超级大盘，
1: 特别让人期待。其实熟悉的都知道呢，袁弘在香都打造的作品呢一直是走高端品质路线，口碑也是特别稳，这次呢再一次深耕老城核心，就是要给邢台人升级更舒服更精致的居住生活。
4: 是啊，成熟的地段完善的配套，不用等发展更不用等规划，家门口就是繁华和便利。
1: 而且随着这一大体量的新项目落地，咱们香都东板块的城市面貌还有人居品质直接迈入了全新的升级阶段，咨询热线366-6666。
4: 我们会发现城市呢一直在悄悄地变优秀，也期待我们未来的邢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美好。 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366-6666。
1: 刚刚你看到了木盒，也给我们发过来了雨过天晴，也发过来了
4: 照
1: 片，
4: 真的
1: 金光洒大地的感觉，
4: 好有感觉，金光闪闪、啊、
1: 对，那就来听一首《金色鸟》。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较上一段来说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的钢铁路、冶金路都是集中到了北路哈，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现在的首晋北路目前除了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之外，整条首晋北路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车友会群聊当中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刚才小李说了雨一直下，是想要点歌呢，还是说现在外面整个雨况呢？
0: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分享了这首歌哈。现在较长的压车幅度依然要提醒大家，现在开元路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开元北路集中到了从全北大街一直到中心大街南北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建议大家选择绕行。现在开元南路呢是集中到了从中心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1: 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依旧是和全南大街由东向西方向是堵到了开元路，包括西向东方向目前的车流也在逐渐增加。香都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2到3个灯时的压车啊，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其实现在绕哪儿呢都不太好走，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堵车不堵心啊，有一些特别好听的歌曲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
0: 上一时段心态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哈，说这个新手司机呢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停车，等雨小了再走。现在雨小了，但是部分路段可能有积水的情况，这个对于新手朋友来说依然适用哈。如果觉得这个积水比较深的话，咱们可以先找一个安全的地带等一等，
1: 等会儿啊，
0: 对，等这个积水散去之后，大家在路上进行行走。刚刚也看到心态给我们留言，上次跟我们说到了要送给一首歌给去草原旅行的朋友，刚好正值暑假时期，有没有朋友去草甸呢？高山草甸呢？刚好可以用上这首歌来配上您的来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那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是多云见阴，其中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到了8月2号夜间到8月3号白天是多云见阴，其中在西部地区呢仍然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

0: 气温2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这周呢都是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现在正值气象八上的一个主汛期，对吧？强降雨频发啊，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温龙。
1: 很多听众呢都在留言处跟我们留言说，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了，但是呢部分路段依然有积水的情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压车幅度较为密集较为长的依然是集中到了开元路的沿线，目前呢是从全北大街向南一直到了建设大街，南北双向依然是通行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依旧是和全南大街、团结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好，大家在路上行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来关注到的是车站南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中兴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的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来关注一下首经北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首经南路阶段性的小幅压车，已经北路呢集中到了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北双向通行压力稍大。钢铁路集中到了从中华大街到八一大街，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整体来说呢，像信都区这一块的市区通行情况较上一时段有所缓解。
2: 香都区目前呢主要通行压力是集中在了开元路，目前呢开元路和全南大街、团结大街啊，这边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是很大的。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马上要周末了，这个周末你最想把时间浪费在哪儿呢？当然是加括弧引号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小树就说了，我要把我的周末时间给了我最喜欢的沙发，在沙发上抱着小猫，开一罐冰可乐，然后看两本书，就会让人觉得满足很多。
2: 你还真别说，在沙发上很运是吧，就是在沙发上躺着然后还抱着小猫咪，哎呀想想都是很惬意的时光
1: 啊。这两天晚上的时候看会儿书哈，就往常的时候不是总躺着看吗，后来您说这个躺着看对视力呀、颈椎都不太好，最好还是坐着，我就说坐着看会儿吧，结果低了一会儿头，我就发现好心酸了，已经到了看两本书看两页书都会颈椎疼的一个年纪了。想到小的时候上课一上一天的颈椎都是低着头或者抬着头看老师，要么低头写作业，那时候怎么过来的呀，那时候颈椎真的是杠杠的好，给到一个夯。
2: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所有的一些运动啊。
1: 而且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要在能够学习的年龄好好学习，长大了之后颈椎都不允许了。
2: 来看一下可乐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说到了我想把时间浪费在游戏里，周五晚上呢就打开电脑玩到凌晨两点，周六睡到中午，下午再继续，也没有人催吃饭，没有人叫出门，也不用想明天还要上班呢啊，这样的一种毫无负罪感的废掉一整天啊，这样的一种时间，当然加上双引号的，才是成年人最稀缺的自由。
1: 你看，包括有一个心理学家就说过一句话，
2: 也挺好的，是吧？
1: 自由呢，不是可以做什么，而是可以选择不做什么。就是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时间，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啊。
2: 有的时候活在当下，就是一种最美好的浪费时间的体现。
1: 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闲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22771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

0: 快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终不会你模样。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看到贝贝也来留言了，说邢台南河往邢台方向中兴大街真堵啊。现在整体来说中兴大街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是从渊水路然后一路向东到了东华路这一路段，东西双向通行压力都比较大，尤其是集中到了东向西的方向。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温蒂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的说中兴大街和长安路交叉口西向东方向特别堵。
0: 对，整体来说没有太好的这个绕行路段哈，尤其目前开源路沿线
1: 湘都
0: 路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信都路信都区呢，目前整体来说这个通行压力少了很多，而且守敬北路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慢点开，不着急。
1: 堵车不堵心啊。
0: 上一时段也跟我们说到了，说周末看孩子，只要不是看孩子，干什么都是自由的、快乐的。哎，这为人父母的心呐、
1: 啊，身不由己啊，
0: 太能够理解了。周末就想着能带孩子干点啥，
1: 哎，带孩子出去转一圈玩一玩是吧，也挺好的，亲子时光嘛。
0: 马上到周末了，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的周末浪费计划。周末最好的过法呢，不是过得非得有意义，而是过成你想要的样子。
1: 是的，有人觉得睡觉是浪费，有人觉得出门才是浪费，但是不管哪一种，只要是能让我们觉得这周末过值了啊，这样的事儿就不算浪费。
0: 今天是7月31号，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星期五，也祝大家这个周末浪费的心安理得，休息的理直气壮。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我们下周见，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

0: 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最近呢，我一直在愁找对象这件事儿啊，所以呢，这个周末我就跟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好一哥们儿，我就见了个面。为啥跟他见面呢？是因为我发现他经常谈恋爱，经常换女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效率这么高呢？什么秘诀呀？然后呢，他喝了两杯之后，他就给我介绍经验啊。他说：“大龙啊，其实女生啊，真的不太看重外表，你得有内涵。而且呢，她能经常被你的那个幽默啊、风趣所吸引。现在姑娘们都喜欢有幽默感的、风趣的。”然后我就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我就问他：“我说哥们儿，你跟我说实话。”你说他们真的不是因为你开的那辆奔驰跟着你的吗？我当时朋友当时都怒了，直接跟我翻脸了。他说：“大龙，你说什么呢？当然不是了。我跟你说，跟他们出去那辆车我很少开的，我平时开的都是法拉利。”我找不到对象的原因了。咱少辆法拉利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魏强，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晚上关灯之后啊，也不知道我媳妇儿哪根筋儿抽错了，突然就钻进了我的怀里，把那个以前那个母老虎的样全部都改变了，就特别像一个软妹子跟我说：老公，我怕黑。当时我一把我就把他推开了，我说：媳妇儿啊，别抽风了啊，我记得前两天咱俩去鬼屋，一路上你跟那些鬼握手跟领导下乡似的。你现在开始怕了。人生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啊，儿子就问我，他说：妈妈，你说为什么那个苍蝇贴纸上已经粘了那么多苍蝇了，怎么还会有苍蝇粘上去呢？然后妈妈就举例子：儿子，你想哈，如果大街上很多人围着，你想不想凑个热闹？酱香名酒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老爷爷，那个老爷爷呢就对老奶奶说了：宝贝儿啊，有你是真好啊。龙哥，当时我觉得这个画面好温馨呢，于是呢我就上前问老奶奶，我说：奶奶，怎么像你们一样保持着一辈子的爱呢？然后老奶奶就看向远方说：哎呦，以前呐，老爷子也有外遇了，一度啊想抛弃我。那奶奶，你是不是宽容他、包容他了？这不，我把他的腿打断了。接着哈，我又问那个老爷爷，我说：爷爷啊，您看都80多了，你还叫老伴儿宝贝儿啊？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甜蜜的呀？大爷回答了：别提了，前几年我就已经忘了他叫啥了，我也不敢问，怕他弄死我。好了，发财哥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两位大爷在下象棋呢，一个年轻人走过来了，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车没了。大爷当时就扫了一眼棋盘啊，就略有不悦地说：那不念车，那念车，车没了。当时年轻人就愣了一下，继续说：那大爷，那你的自行车没了。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GV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练过几年散打，后来呢娶个媳妇儿也很心疼的媳妇儿，每次呢被他媳妇儿打呀骂呀啥的，从来没还过手，骂就从来不还口。实在憋屈了呢，我这哥们儿一个人跑火车站，故意把钱露出来，如果有贼过来了呢，他就抓住一顿暴打。时间久了，火车站这个小偷们都知道他了，只要看他来，纷纷说：妈呀，他在家又受气了，来这儿撒气来了。甜甜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朋友呢一直教我追女孩子的绝招，就跟我说要不停的送一些小礼物，不在乎这东西有多么的贵重多么的好，只要他看到礼物就能想起你，这样啊，日久生情，习惯就成自然了。后来呢，我终于也是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就想起了我朋友的话， 龙哥，我当时灵机一动啊，我给他订了一年的报纸。清风似你留言说，龙哥，我练车啊跟别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别人上车呢第一句都是小声先嘀咕，打火踩离合，挂档松离合走起，像我上车之后第一句先打开窗户大喊，都给我闪开，都给我闪开哈。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所谓，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小时候我是真有点傻，我就记得有一次呢，舅舅来我家做客，我妈呢让我给他倒茶，结果我端着杯子往他手里送的时候，不小心呢就把这个水啊洒到他裤子上了，然后就赶紧说对不起舅舅，对不起舅舅，然后我妈说水太少了，让再倒点儿。我当时一听，我把剩下的半杯也倒舅舅裤子上了。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上学那会儿有没有捅过娄子。我给你讲一个真实发生在龙哥身上的例子。有一次考试，我确实很多题不会，我写不下来，咋办呢？东张西望，没事做呀。当时呢，监考老师就以为我要传纸条，就狠盯我不放啊。我当时一想，你是不是想让我写纸条？我干脆我就写了一张，然后我故意我就扔到地上了，嘿，我就要扔给你看。这监考老师呢，三步并两步就给捡起来了，打开一看，四个大字：生性多疑。我跟你说，如果当年哈是曹操捡到了我这张纸条，那就想对我扣扳机了。伍思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了解非凡吗？那简直是太了解了。我跟你说，非凡啊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他吃烤肠哈，不是从头咬，从中间开始咬。哎，我就想知道这从中间开始咬的是接受什么教育了呀？这从中间开始咬，这两边不会烫脸吗？阿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难过的时候该怎么样让自己迅速的缓过来？我觉得如果你失落低沉或者不舒服抑郁的时候，就一定要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因为只要你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那就相当于有效的充了一次电呢。当然如果啊你发现自己没有喜欢的人，那你哭的就更大声了。包子的留言：龙哥，请问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好，该怎么办呢？龙哥劝你一句啊，这些世界上，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呢，它本身就无解，所以听龙哥一句，直接放弃就好了。哎，你一定要听到这个人生的另外一面，就是不要为难自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都处理不好，对吧？放弃也不会有大不了的，因为你放弃之后，会有别人坚持做下去的。君君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好好谈一个恋爱？在这里哈，我要跟所有的女生们说，为什么有一个男朋友是特别好的事儿。因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女生，总能找到一个闲聊的对象，而且呢，你只要把你这些什么闺蜜之间的私密话呀，然后你心里的小九九啊，说给你的男朋友听，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哈，他从一开始就没在听。真的，我告诉你，很多的男朋友都有这个功能，就不管你多么认真跟他说，他都不会往心里去。但是我跟你说，这话如果跟你闺蜜说，或者跟你身边的朋友说，哦，那就真不一定了哈。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鱼鱼，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件就今天哈，绝对会让我觉得一说就会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啊。那我今天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今天这班上完之后啊，你今天不用再上班了。建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会骂人吗？每到周一呀，都很难忍不住。

0: 不要骂人呐，降低自身素质都是从周一开始的。建造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知道此生啊，我最怕的就是别人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因为我和我的学校啊都互相以对方为耻。所以我的名言就是，出门在外，学历是自己给自己的。下个留言，老男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我已经想好了，今年我12个月的计划全部都列出来了。1月今年搞点钱，2月今年搞点钱，3月今年搞点钱，4月今年搞点钱，5月今年搞点钱，6月今年搞点钱，7月到明年搞点钱，8月明年搞点钱，9月明年搞点钱，一直到12月明年搞点钱。所以你应该知道了，大龙的人生观，人生一趟，发财至上。大家啊，可以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人生一趟，发财至上。洛洛葵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有人惹你了，你会怎么办？我跟你说，如果有人惹我了，那他必须得小心了，因为我会在他背后狠狠地瞪他一眼。我跟你说，像大龙这样的，我一怒之下，我也只能怒一下。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尔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喜欢在地铁上戴耳机吗？哎，我现在发现啊，就是在地铁上有一种礼貌，就叫做摘下耳机。哎，你慢慢会发现哈，就是比如说有人哎突然之间就是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当时我戴着耳机可能没听见，但是呢我摘下耳机就代表我对他的尊重，所以我觉得摘下耳机是新世纪的脱帽礼。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只需要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跟我成为好朋友。然后呢，大家回复摆摊两个字，我让你看一个啊，复旦大学退学的摆摊研究生，人家做自媒体现在突然爆火，人家退学了，但是人家做自媒体火了，而且一天就收入700块，大家倒是可以看看，吸取一下人家是怎么做的，日入700。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看看新闻吧。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现在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个视频，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摆摊两个字，回复摆摊。复旦的退学摆摊研究生将侧重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这几天啊，985的研究生退学，然后摆摊日入700引发了热议。哇，记者在成都见到了正在摆摊的费宇，他坦言说，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确实容易引起关注，但是呢，对于网友的各种评论，他不置可否，并没有过多在意。后续呢，应该也不会继续科研的这条路，自己将侧重在自媒体方面。摆摊呢，来拍摄自己的生活，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会给自己压力。开始摆摊之后，我觉得挺好的，就这样我很满足，活得更自由自在了，而且日入700块，我觉得够我花了。哎，你大家可以看看人家卖的这个土豆泥，我都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市场上还没有，大家倒是可以有一个信息差，看看人家是怎么摆摊的。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

你看人家这不就起号成功了吗？你们要知道啊，这个男生是非常的努力且聪明的，人家卖土豆泥可是现阶段的选择，但以后的发展绝非如此啊。他很明确自己的目标啊，在优秀的学历前提下还愿意干普通的工作，抛下身上的包袱，说明他三观很正啊。只能说未来可期，哥们儿加油吧。当然我也想说一句啊，摆摊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也非常辛苦，收入也不太稳定，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啊慎重选择。但是我觉得人家选的这个赛道挺不错的，大家想看看这个土豆泥怎么做，而且土豆大家成本也不太高，对吧？这收入还确实可以，日入700，我都想去摆摊了。大家呢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接下来我再说说啊，这个80后的男子代写回忆录月入5位数，这是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2021年啊，这个赵雨熙开设了一家为老年人代写回忆录的公司，至今他已经为70多位老年人写过回忆录了。常见的委托人呢，一般是老人自己，大部分呢是通过在什么公园啊收到传单呢、前来咨询的。提及收入的情况呢，他表示每单哈每个月大概有2单，月营业额在4万到5万。曾经呢5万字的回忆录他收费3万到5万，如今呢是降到1万到3万，希望呢能够更贴近普通老年人群体。目前呢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十分的短缺，所以赵雨熙希望哈、虽然能够提供这种新兴服务的主体更为多样，比如说有一些小公司啊，人员在10以内的工作室啊，小团体啊，还有急于找副业和经济来源的兼职写手啊，自由职业者啊等等，但是随着市场潜在客户的不断挖掘，人才的缺口还是比较庞大的。看完了之后，我想到了。

0: 哎，这事儿我还挺受启发的。你看，咱普通人也可以记录自己的精彩人生啊。这一行不仅满足了老年人记录人生、传达感情的需求，也成为部分年轻人创业兼职的新赛道啊。这好多老人，你看他的情感需求是需要被看到的。但是以后吧，我觉得我的回忆录还是我自己写吧，因为第一呢是没这么多闲钱，第二呢从现在开始，如果心有余力的时候，我还能接点活哈。可是到哪儿去接活呢？我现在，我就记得当年我写个微博都能写20多万字，也就相当于一本活着了吧。有人会让我来帮他写那个回忆录不？估计就写成了段子。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跟我成为好朋友。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儿啊，榜一大哥带了3500页的聊天记录报案了，咋回事呢？这是来自闪电新闻的消息。山东的一位李先生带着一个大箱子来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了，箱子里面装着他与一位名叫思瑶的女主播的聊天记录，足足3500多页，记录着他是如何被思瑶诈骗了19万元。经过侦查啊，这个思瑶是通过打造单身白富美的人设，然后呢可以发展成线下感情为诱饵，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涉嫌诈骗罪。目前呢嫌疑人思瑶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我看完之后我真想说，这个

我真要说一句，3500页真是给足了你情绪价值啊。现在就是情绪价值到位了，但是开心过之后钱想要回来。这件事儿挺唏嘘的啊。这个女主播吴某啊，假设自己是单身白富美，骗了李先生19万，这太缺德也太违法了。但话说回来，哥们儿，打印这3500页的记录，我就想问问你哥们儿，你就凭这点毅力你干点啥不好啊？当然我觉得啊，这个大哥也可能是被那个打印店骗了，一个 PFD 都能解决的问题你非得打个3500页，这5毛一张的话也得2000多块了，这钱你让大龙赚上不行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然后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9度，南风4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一张老唱片，
13: 转出回忆，
14: 转出回忆，
13: 转出心声，
14: 转出心声，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欠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明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成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伴他长大，被他奔跑。

三九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么选择，别问我到底这几年有了哪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7度，东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8: 传承扁鹊精神。

0: 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关注两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首先是京港澳高速20:37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雨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含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邢林高速于7月31号20:40因京港澳下雨，邢林协管管控邢台经开区站禁止2客EV车辆上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7度，北风2级。再来关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下面插播两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首先是21:28，京港高速接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解除旅游包车20座含以

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限行，恢复正常通行。继续再来关注，邢林高速于7月31号的21:30解除邢台经开区站禁止两客 EV 车辆上道管控，目前邢林高速全线畅通。

偷情假去的旅行，只是曾经我们醉了的餐厅，只是曾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9: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

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她好她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她好她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

0: 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2322771223
3: 22771223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2: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预计未来十二小时，我市信都香都会出现那么小时雨量七十毫米以上或累计量七十到一百毫米，个别地点一百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护措施的。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6: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7: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

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她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道德经里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善于滋养万物，却从来不与万物相争，是自然界里最有智慧、最宽容也最顽强的存在。可飞高勇进，亦可激流勇退，因心宽似海而能包罗万象，以无形无态却能承载万物。有的时候想想，做人也是这样。做人应该像水，至稳、至容、至刚。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如果你喜欢听到我，记得帮我点一个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如果你喜欢今晚的声音，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常言道，躁人之词多，急人寡言语。急躁的人话多，贤明的人话少。慎言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分寸感。有一次，著名的哲学家贝原逸轩乘船远行，有一个学生一路上滔滔不绝地吹嘘自己的学识。贝原逸轩在一旁静静地聆听，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打断过，还时不时地点头赞许。船靠岸之后，大家告别互留姓名，那位学生才知道前面正是大名鼎鼎的贝原逸轩，自己却班门弄斧，一时羞愧难当。

魏元逸轩走上前去，拍拍学生的肩膀说，好好学习，将来你的学问一定比我高。他巧妙地化解了学生的尴尬，说话最能暴露一个人的涵养和格局。有位哲人说，他人是非不如不言，虚伪之言不如不言，人云亦云不如不言，言而无信不如不言。真正厉害的人，言语有尺，不信口开河，不显山露水，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揭穿，懂得维护别人的尊严，懂得静默的力量。春秋时期，楚庄王统治朝政初期，三年内不发布政令，也不治理。有大臣劝谏，楚庄王答道，不飞翔是为了生长羽翼，不鸣叫是在观察。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果然，半年后，楚庄王开始处理朝政，拔奸除害，楚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淮南子人间训有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沉默能让人远离喧嚣，看清事物的本质，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不被内在的冲动所困扰。做人当如水，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宁可无言也别话多。真正有修养的人，纳于言而敏于行，这是一种静待蛰伏的智慧。安静周全的思考，默默地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一触即发。做人如海，有容乃大。毕加索是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画家之首，他的作品被世人所追捧，也有些不良人士趁机冒充他的画来谋取利益。可是毕加索对那些假画从不在意，最多只是把伪造的签名涂掉。别人很不理解，认为他应该去找伪造者讨个说法，毕加索却笑着说，我又没吃什么亏，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做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就是老朋友，我不能让他们为难。而且鉴定真迹的专家们也要吃饭，我不能砸了他们的饭碗。一个人最难得的慈悲，就是宽恕对自己不利的人。凡是为他人着想，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是对人最大的恩惠。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学会宽容，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广阔，不去计较，人生才会永远快乐。对别人宽容大度，就是解脱自己的心。有一天，原东德都柏林空军俱乐部举办宴会，招待空战英雄。一位士兵起身斟酒，不小心把酒洒到了乌代将军的秃头上，顿时全场一片寂静，士兵惶恐不安，等待一场暴风雨的降临。出乎意料的是，将军轻轻拍了拍士兵的肩头说，老弟，你以为这种治疗方法管用吗？话音未落，全场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士兵们为将军的宽容幽默而欢呼喝彩。有句话说，泰山不惧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宽容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它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消除彼此的摩擦，将彼此的心紧紧相连。做人当如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心宽一寸，路宽一丈。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皆大欢喜，对别人多一份宽容，生命中就多一份舒展和福报。做人如水，刚柔并济。知乎上有一个提问，做人是强硬一些好，还是温和一些好？其中一个高赞的回答深得我心，立场上要坚硬，态度上要温和。太刚，难免显得固执，不近人情，让人难以靠近。太柔，

0: 免显得懦弱缺乏自信，让人不放心。最好的方式就是遇事要明辨是非，恪守自己的原则，但即使对别人再不满意，也要心平气和地让他们心悦诚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身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有一次部下后藤犯了一个大错，松下怒火冲天，一面用调火棒敲打地板，一面严厉地教训他。后来松下看到调火棒有些弯曲，就对后藤说，你看我骂得太激动了，把调火棒都弄弯了，你能不能把它给弄直。等后藤把火棒恢复原状，松下脸上立刻绽放了笑容，一个劲儿地夸赞后藤手巧。后藤的心情也平复了许多，更令他吃惊的是，他一回到家发现太太准备了丰盛的酒菜。太太说，松下先生打电话来说，你今天可能心情不好，让我准备一些好吃的给你解解闷。后藤感动不已，委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在工作上越来越卖力，逐渐成了松下的得力助手。事要硬着做，话要软着说。松下先生坚决的处事方式，谦和的待人态度，实在是高情商的表现。柔中有刚，攻不破，刚中无柔，不为奸。至刚至柔，莫过于水。水可静静流淌，亦可猛烈冲击，既能隐忍，又有强烈的爆发力。做人当如水，水滴石穿，刚柔并济，能变能通，能屈能伸。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守护内心的一隅净土，也别忘了照顾对方的情绪和感受。如此，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人生之路曲折绵长，总会遇到一些听不惯的话，看不惯的人，捋不顺的事，不能一切如愿。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冷静沉稳，不去计较，因事而动。做人当如水，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万难，如此便能经得起惊涛骇浪，耐得了涓涓细流，可沸腾亦可冰冻，可纯粹亦不惧污浊。懂得沉淀自己，怀有慈悲之心，达到无欲则刚的修为，无往而不达。余生以水为镜，眼神如水般澄澈，内心如水般通透，方向如水般清晰，境界如水般深远。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希望我的声音你可以静静地听，听完记得帮我划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晚安，好梦。
1: 总是太早。

总是词不达意，言不由衷，剩自己吹着风，心情好像又落空。虚妄幻想掺杂不安，结构内心的坚强替换底线，有时冲动占据理智的一半，喜欢慢慢变成习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接下来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你好的人遇到一个便少一个，不要弄丢一个对你好的人，不要辜负一颗真心待你的心。任何一段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再好的情谊也经不起淡漠，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敷衍。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伤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别把那个对你好的人给弄丢了。电影《两只老虎》里，张成功和范志刚是特别铁的兄弟，有着过命的交情。张成功自幼怯懦，经常被同伴欺负，每次都是范志刚挺身而出，他才躲过一劫。范志刚像张成功的哥哥一样舍命保护着他。张成功也信誓旦旦地说，等我们退伍了，我们合伙开一家面馆。几经拼搏，张成功混得风生水起，身边不乏新的好友，他也将以前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和范志刚也甚少联系。偏偏这时范志刚遇到意外，眼睛面临失明，急需一笔钱做手术。走到误路之时，他打电话给了张成功，想向张成功借一万块钱。出人意料的是，张成功拒绝了他。原因很残酷，张成功并不是缺着一万块钱，而是怕范志刚还不起。多年后，张成功心怀愧疚，辗转找到范志刚。那时范志刚正好开了一家推拿店，张成功想以陌生人的名义投资推拿店以作弥补。此时的范志刚已经双眼失明，但是心里知道这个人就是张成功。范志刚给张成功按摩的时候拒绝了他的投资，淡淡地说，我怕我还不起。听了这话，张成功泪流满面，无论怎么弥补，他们的友情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就像陈奕迅歌里唱的那样，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昔日的好朋友也会因为你的一次冷眼旁观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变淡的，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却转身而去，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却熟视无睹。在朋友落魄之时，不要让你的冷漠寒了朋友的心，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帮个忙搭把手，是对感情最好的巩固。许多人也都应该还记得电视剧《蜗居》当中小贝对女友海藻掏心掏肺，百般呵护吧。他工资不高，自己平时都省吃俭用，可一听海藻说想吃哈根达斯，他就毫不犹豫地去给他买。海藻想吃顿好的，没钱下馆子，他就亲自下厨为海藻精心烹制红烧肉，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口。刚开始海藻对这份感情也是很用心的，可是当他渐渐习惯了小贝的付出，开始不以为意的时候，后来他就遇到了宋思明。一边倾心于宋思明的成熟与稳重，一边又不愿意失去小贝的好，他变得漫不经心。小贝打电话关心他时，他和宋思明在一起，编造谎言随便糊弄他。和小贝偶尔碰面时，他也总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终于他的这种三心二意的态度让小贝彻底伤透了心，选择了离开。后来海藻和小贝在街头重逢，亲眼目睹他把曾经对自己所有的好

另外一个女孩，他才恍然大悟，是自己的敷衍消耗了小贝的真心，赠送了两个人的爱情。在感情里，如果有一方不认真，另外一方是能感觉到的，即使朝夕相处也是觉得相隔甚远。穆夕言曾在《见过爱情的人》里面写道，敷衍是一个台阶，一个面子，让对方下台，因为你还有一点在乎他的感受，但是又没有在乎到愿意为他改变自己的意愿，于是你说了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连仔细琢磨的功夫都懒得花。敷衍是感情当中最有力的冷却剂，再好的感情也要用心，因为忽略多了心就寒了，彼此用心才能维系感情，相互重视才能稳固关系。不要以为得到了就可以肆意妄为，毕竟真心经不起消耗。不要以为占有了就可以不屑一顾，毕竟真情经不起怠慢。人与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的，周杰伦和他的好兄弟刘畊宏的友情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周杰伦曾在外人面前这样介绍刘畊宏，他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他很喜欢帮助别人，朋友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识他，而那个时候好友刘畊宏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吃不起饭租不起房，刘畊宏带他吃好吃的，录音室给他住，开车带他兜风和散心，默默鼓励着他坚持做自己的音乐，你一定会红的。有一次刘畊宏向业内有名的前辈引荐周杰伦，周杰伦按照前辈的要求弹奏了一首曲子，可是并没有发挥好，他扭头就走了。刘畊宏恳求那个前辈，您能不能再给我朋友一次机会，拜托您了。这句话让周杰伦记了很多年，这些年周杰伦始终记得刘畊宏的好，无论做什么都带着他，演唱会请他当嘉宾，开餐馆喊他一起入股，他一直力挺好兄弟在事业上的发展，提携刘畊宏为他创造更多的机会。刘畊宏发行《彩虹天堂》专辑，当时已经红得发紫的周杰伦还是抽空与他一起创作了好几首作品，并且帮他大力宣传，他们俩的故事成为娱乐圈的佳话。实际上说，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浆，你给我木桃，我回赠给你美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相互的，没有谁对谁好是理所当然，好的关系不是一方慷慨给予，另一方坦然接受，而是需要双方珍惜，彼此付出。很喜欢一句话，人与人之间全靠一颗心，情与情之间全靠一寸真，以真心换真心，以真情换真情，且行且珍惜，才能感情长青。别把那个对你好的人弄丢了。追风筝的人里有这样一段话，曾经那个愿为我千千万万次捡风筝的人已经逝去，人生中错过了就不会再得到。也许我们会忏悔，会救赎，但这些似乎都已经晚了。每当放飞风筝的那一刻，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珍惜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人生海海，别留遗憾，别等伤过才追悔，别等错过才珍惜。若能遇到一个对你好的人，不要轻易消耗对方的好，再热的心得不到体恤也会冷却，再浓的情得不到重视也会变淡。趁年华尚好，趁阳光不燥，妥善珍藏这份好，不辜负，不敷衍。该用心的用心，该珍惜的珍惜，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城市吗？没有办法。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乐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新造好房。乐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集中所有力气。你欠我的讯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琴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